0: 员深度90千米。
1: 15号，埃塞俄比亚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长途大巴失控坠入到约100米深的山谷，造成31人死亡，33人受伤。
0: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那么在 H 组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0-0战平了这个佛得角队。本场比赛呢，两队是都没有进球啊，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那么在今天凌晨的3点，小组赛 G 组第一轮，比利时队1-1战平了埃及队。
1: 北京时间的今天9点，在美国洛杉矶，伊朗队即将迎来本届赛事的首秀，和新西兰队展开较量。
0: 国际足联日前公布了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最后4场比赛裁判组人选名单，当中并未出现中国裁判马宁，这就意味着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国际足联呢暂时还没有为马宁安排执法任务。
1: 虽然国足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但是中国企业和技术正在深度的参与赛事的保障。比如在墨西哥，中国企业呢提供了轻轨列车，还有新能源公交、铁路建设、云直播、赛事技术支持，以及足球啊、纪念品等等。
0: 是的，另外我们说到刚刚这个比赛的消息，在昨天凌晨啊，这今天凌晨啊，刚刚结束的比赛，西班牙队这不是0-0战平了佛得角队吗？大家也会好奇说，西班牙这么强的一个队伍，战平他的佛得角，这个名字好像没怎么听说过。非洲岛国佛得角啊，首次在这次登上了世界杯的正赛舞台，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国家呢，仅有54.6万人口，是由10座火山海岛而组成佛得角。今年呢，恰逢是中佛建交50周年，佛得角的体育场啊、议会大厦，包括政府大楼等，也都是中国援建的。说到了世界杯，今天早晨呢，很多朋友也都参与到了我们的世界杯主题的早安奶茶的互动留言当中啊。因为今天早晨我们猜的这个是和球，是和足球场上一些术语有关的题，不太难啊。哪怕说您不懂球，您只要看图说话，也就能猜个8-9不离10。
1: 是，
0: 今天是4张图，猜4个术语，
1: 对，
0: 都不难。你看，我现在很多朋友，前两天的时候，我看很多留言都说，哎，我不太了解答案，或者说，哎，我这是豆包问的豆包是吧？查的百度。但是今天不用了，今天基本上大家我看前3题都答得正确。
1: 是，我看到2930这位朋友第4题答了个黑龙踢球。黑龙踢球，好，确实也是就是看图说话啊，
0: 真的是看得很真切。还有黑龙踢球，他看的是这最后一个是吧？
1: 第4道题
0: 啊。还有朋友3468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我也猜了啊，猜了这4个，他说呢蒙的都已经全蒙上了啊，我是伪伪球迷。
1: 冰冰留言啊，前面4个题在答题，他说了，我想要黄金小马送给我的老公，祝他今天生日快乐，每天都快乐。
0: 还有5568说了啊，我来猜题，然后呢一看到世界杯就忍不了，我要世界杯的周边，我要世界杯周边啊，这是命令不是商量，让我中奖。
1: 小幸福说了，打卡打卡，就等幸运男神文章了啊！我答题什么红牌什么人墙，那幸运男神麦迪老师的电话你就不接了吗？小幸福，
0: 可以，我觉得可以改天，比如说让我们其他的各位主持人都可以给大家来去充当我们的幸运派送员啊，来去拨打电话，大家敬请期待。还有1383这位朋友说了啊，答题。说我来答题了，你看这位朋友答的就很溜啊，4个题都答对了。然后他说我现在还在看世界杯呢，然后现在沙特是1-1乌拉圭，这是他7:57给我们来留言的啊。是，现在你会发现平时就看这个世界杯吧，是熬夜，
1: 对，
0: 是吧？要熬夜看球，
1: 对。
0: 现在叫什么呢？早餐看球，
1: 是
0: 吃早餐的时候，这边就着这个豆腐脑油条，把这世界杯给看了。
1: 对，因为今年的很多场次都是在早上8-9点啊，什么的时候啊，上午会看。
0: 好了，我们欢迎大家吧，继续动动手指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留言，会有机会获得世界杯的周边或者是黄金小马。回复早安奶。

0: 古人
1: 太酷了，
2: 谁说书生百物。
3: 说到古代读书人，咱们脑子里浮现出来的那就是百无一用，文弱书生。其实古代最早的读书人不仅不文弱，反而个个是猛男。比如孔老夫子，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是个大高个子，并且身材非常的魁梧，据说跑得也很快。放到今天妥妥的是一位全能体育健将。而且孔子不仅自己壮硕，对学生他也定下了君子六艺的标准。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和御就是射箭和骑马驾车。在汉朝，君子六艺是朝廷选拔官员的标准，所以汉朝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文武不分家，上马能杀敌，下马能治国。比如班超就是学完了春秋然后打匈奴。到了唐朝依旧如此，唐朝尚武，所以习剑对于读书人来说更是家常便饭。比如王昌龄一边从军入伍驰骋沙场，一边写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诗句。但是后来为了防止武将做大，宋朝就开始文武分家了。那时候推行崇文废武，所以当时的文人开始变得轻视武艺和军事能力。明清时期盛行八股文，更是让读书人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自然也就没时间锻炼体魄了。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导致咱们对古代文人的印象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对了，再说一个冷知识，三国时期大杀四方的吕布一开始也是文官。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6: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

0: 才是关键，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好了，早上的8:16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早上好，我是麦迪。
4: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3: 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的消息。首先来关注，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河北省全省麦收2868万亩，净土达83%。
4: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幕，四大专题展亮相，包括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还有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和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汇聚超3000种的展品。
3: 出行方面，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公安交警梳理发布全市易积水路段以及绕行路线。因为最近的这个雨水啊频频降临，交警提示啊，遇到强降雨的时候，非必要不出行啊，必须出行要务必注意行车安全，避开低洼路段，不要冒险驾车涉水，同时避免在低洼地带以及桥下停车。
4: 近日，支付宝平台联合石家庄公交集团推出扫码领随机优惠券和充值享利减，这双重优惠活动，这个活动时间呢是截止到6月30号。
3: 6月19号起，唐山机场开通哈尔滨、唐山、深圳航线，每周1、3、5日执行。
4: 民生消息来关注到，河马先生邢台首店近日在逗号立方购物公园正式开业，这是继石家庄唐山之后，河马先生在咱河北开设的第3家门店。
3: 近日，雄安宣武医院完成新区首台机器人手术，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呢是目前外科微创领域的前沿技术，利用 3D 高清立体视野设备，可以清晰地呈现出细微血管、还有神经以及病灶边界。
4: 千古风流，燕赵回响，苏轼主题艺术展昨天在石家庄知音19533号库开展，展览呢将持续到8月9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考的相关消息。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评卷工作呢已经全面展开了。2026年河北省高考所有的科目实行的是网上评卷，采取的依旧是三评加终审的评卷机制，那么确保每一位试卷评分公平公正。
4: 再来关注到比赛，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将于6月16号至21号在杭州奥体 AT 中心游泳馆举行。河北运动队共派出奥运冠军李冰洁、新锐于子迪等19名运动员出征，向亚运会入场券发起冲击。
3: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8啊，此时此刻走在路上的各位，一定不要忘了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啊，这是我们一年一度的618直播狂欢大促，正在热闹进行当中。今天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有特价专区，所有的商品呢是通通6折啊，直接给您开了价的6折，您可以放心去拍，放心去买。商城有史以来最大折扣力度，全年最大折扣仅此一次啊！我们也是谋划了许久的。直播间呢还有足金的小马吊坠、行李箱等惊喜好礼。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现场的我们的叫什么？你叫他叫什么？

0: 不是什么好词儿啊，你看这能不能有点高雅的词儿啊？
1: 少爷还不高雅吗？嗯。
0: 今天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准备好的东西啊，大家你不管是看小黑哥还是看小白姐吧，你先来直播间，大家来跟我们聊会儿天儿。今天早晨我们俩这一起挺早的，我跟你讲，我平时我要不是看世界杯，我都也就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么多惊喜礼物，起这么早了，
2: 辛苦少爷了啊！
0: 哎，
2: 少
3: 爷不容易啊，从他这个几百平的大，
0: 哎，对呀、啊，我今天是不是厉总是厉少是吧？
2: 来，少爷，给我们准备什么了？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好多东西。你看618嘛，昨天上节目的时候还在说呢，说这一年过得真快。不过你看618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给大家准备今天这场直播也是时机把握的特别对。暑假到来之前，这个正式的三伏天到来之前，大家可能准备一些，比如出去玩的，自己用的、家里用的、孩子用的、吃穿用度方方面面的，今天都给大家准备了。而且刚才我们直播间一直在说的，今天早上一直在说，上来进来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先抽一个6折券。而且之前我们还是抽奖，比如说你可能会抽到8折券、7折券，今天我们直接上来全给大家安排6折，全给大家安排6折。所以说，甚至我们讲，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都不用去比价，因为关系店首先便宜，我们比关系店便宜，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再打一个6折。所以不管你买什么都划算，
2: 嗯
0: 啊，而且我们今天直播间还像刚才麦迪说的，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足金小马，还有待会儿稍后马上挂了电话之后，我们就给大家抽一波行李箱，
2: 哎呦，
0: 截屏来送。刚才还在说我们这个直播间，我们老听友小薇昨天晚上又中奖了，
1: 嗯，
0: 看他今天还是不是还能这么幸运，大家一块儿来这个稀释一下我们这个中奖的可能性啊。赶快来，赶快来，没准稍后中奖的就是你。
2: 嗯，
0: 说一下今天我们有什么好东西，包括像刚才提到的海蓝之谜的紧塑刀面颈膜，专柜2000多的，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是3位数，而且给大家准备这个规格也是一定是折合到每毫升或者每百毫升最划算的。另外还有就海蓝之谜的防晒，包括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基底液，
2: 嗯，
0: 还有爱静的气垫，雅诗兰黛的这个面霜的组合，雅诗兰黛这个也是今天也特别有说头，原价2300的，今天到手也是3位数，直接带走459。另外还有 SK2 的小贝壳防晒也给大家准备了，原价540，今天我们直播间263就可以拿下。而且今天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全品类。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打6折，全部都是打6折，全部都打6折。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而且包括你看，我们这次早晨直播呢，还准备了一些给男士的小礼物，
1: 嗯，
0: 给家里的老公准备的，比如说
2: 还有人记得我们，
1: 当然
0: 你看。咱们，你看麦迪，你我咱上直播间，一定咱得给男同志们这个谋点福利，咱
2: 一定的，
0: 一定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不用花多少钱，因为知道我们俩也不配花太多钱。
2: 嗯，你说点别的吧。
1: 麦老师说你这句话我不敢苟同。
2: 嗯，是，
0: 不，我开玩笑，主要就是这个事儿呢，咱们自己提出来要求，咱没有负担。
2: 哎，是。
0: 同时，媳妇儿看见之后也绝对舍得给咱们买。花不了多少钱，50多块钱，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索爱的 T8 礼盒款的剃须刀，你可以带，马上暑假带着出门的，也非常方便的，而且是不用，就平时充电效率也非常高的，就是很实用的一款这个剃须刀啊。另外还有包括男士的防晒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蕉下的，到手100出头。另外还有像茶叶礼盒呀，蛋白粉礼盒啊等等的一些，包括送礼物，马上端午节了，一应俱全。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下，马上开始我们直播间的福利购，9.9、19.9给大家准备的。总之今天直播间我不光是让大家买的开心，看的也开心，同时买的是真划算，就是买到点子上，有的时候你趁着抓住好时机买对东西，也相当于省钱了。
2: 嗯，
0: 所以今天给大家规格上、内容上，这是产品这个门类上，包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准备了6折，方方面面。看这个直播间，看这个直播不会让大家白看，赶快吧，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挂了电话之后，先来给大家抽奖啊。
2: 好的，
0: 我这说一脑门子汗的，我这个。有口令。刘口令说什么？
3: 真划算的，要不
0: 真划算，真划算，上了就刷真划算，行吧？
1: 好，
0: 大家来，先来直播间吧，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上来就直接刷真划算啊！
1: 嗯，
0: 谁刷小黑哥呢？这是刷真划算啊！
2: 好嘞，
0: 我们直播间见，直播间见，马上来给大家抽奖。
1: 好的，感谢小黑哥的连线，好，拜拜，一会儿直播间见啊。
2: 哎呀，听着子琛在认真的介绍这个50多块钱的剃须刀男士礼盒
1: 啊，

0: 让我
1: 心情，你刚才为什么笑了呢？
0: 很复杂，
1: 为什么呢？
0: 没有，我就觉得
1: 你觉得其实不用礼盒，只要有一个那个剃须刀就够了。
0: 我觉得他如此认真且端庄的，真的他很认真在给大家介绍这个剃须刀礼盒，
1: 是
0: 50多块钱。我觉得，就是对比女生，就是平时大几百就上千的化妆品，
1: 很合适了，而且还是个礼盒
0: 而且今天其实女生也不要挑最贵啊，我们大牌不需要很贵，今天赫莲娜依旧能够给到大家，不需要大几百，不需要上千的价格，你也可以以一顿饭钱买回国际大牌。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现在可以先看一下子晨和心儿的视频号，因为他们马上就要给大家抽奖啦。

0: 刚才说到了大牌，我们说到大牌今天不用挑最贵啊，大牌也不用很贵就能够让您用得上。加班熬夜追剧，到了夏天大家可能睡得比较晚，熬夜带娃，第二天脸呢可能会又黄又干，眼皮会松垮，现在有疲态，所以我们需要用一点好东西。我们都知道赫莲娜在这个化妆品系列里面那一定是吧，就是 top 的系列的，但是平时挺贵的，单卖一瓶小露珠精粹可能就要1000块钱了，眼霜呢更是可能就半月工资就没了。咱们今天的一步到位618，我们不玩虚的啊，就这一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护肤的一个王炸组合，是小露珠的精粹露新版的哦，再加上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正装的哦，这个两个东西平时加起来的话就要达到3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组合只要1599。然后刚刚按子琛说到的是吧，我们的这个子琛少爷说话了，今天给大家去全场6折是吧，他买单全场6折，我们再打一个6折，这样价格是959块钱。然后呢我们今天呢说给大家赠点什么呢，我们就薅了薅厂家的这个羊毛，我们薅到了什么呢，薅到了2瓶赫莲娜的白绷带的中样，记住了，是中样不是小样哦，是中样，
1: 两罐
0: 、加起来20毫升，相当于是一罐正装了，基本上是，这是赠给您的赫莲娜白绷带，你知道它这个正装这一罐30的要卖到1000-2000块钱，
1: 是
0: 对吧，今天我们白送给您，就只在今天618，而且以上麦迪说的这些所有给您有礼盒有礼袋啊，专柜一模一样的，
1: 非常适合送人。
0: 是的啊，自留囤货送人都是获得感满满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赶紧来下单。
1: 这个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家说这个新版的是小露珠啊？这新版就独一无二的这种水包油质地，就上脸可以马上打开肌肤通道，可以呢以油补水，还能以油锁水，这个很重要啊。完了这补水补进去之后，它锁不住水，白补。这个呢，大家一定要强烈推荐您试一试啊。平常有熬夜、暗沉、脸蜡黄的是吧，换季就泛红、干燥起皮了，全能稳稳 hold 住啊，润而不腻，给后续啊你要抗老护肤能够打好底子。搭配15毫升正装的黑绷带眼霜，高浓度玻色因在里面，专攻眼部周围的那个皮肤的松弛、干纹、熬夜黑眼圈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啊，这种情况啊，质地呢又是那种柔软、软糯、好吸收的，上妆再也不会这种卡粉啦，那种那个有这种眼下的那种斑驳啊，周围的眼周是紧致的那种状态，你就看着跟同龄人就能年轻好几岁啊。
0: 要坚持用啊，大牌那肯定是有大牌的道理的。今天呢，这个价格很合适了，我再把这个价格机制说一下啊。各位您听清楚了，平时买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新版的990一瓶，这是官旗一直在卖的，然后呢今天单买一件的预算，您可以拿下200毫升新版小露珠精粹露，再加上原价1599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正装一罐，这两个加起来一共给您今天价格打6折的价格啊，959块钱，比一样平时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买两样，然后这不打了6折了吗？我们再给您赠上2罐赫莲娜的白绷带的中样面霜，是中样哦，不是小样，中样一罐10毫升，2罐就是20毫升，相当于基本上接近于它正装的一罐白绷带了，免费这次送给您，也就是说您拍二发4样，还搭配了专柜同款礼袋礼盒，送人自留都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的，
0: 今天只限618，我们是年终，今天是价格真的是最低了，然后呢一套折上折，最终这一整套下来95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去赶紧抄底儿，咱们囤货下单薅羊毛别犹豫。
1: 而且呢后边这天是越来越热，大家一定要记得做好什么呀，防晒啊，防晒一年四季做好防晒很重要这件事情。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它是自带王牌的实力呀，添加了海蓝之谜独有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在里面，就是可以做到防晒和养肤咱们两不误。一次涂抹呢可以长效的防护8小时，还自带轻微的提亮效果，自然不假白，属于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买这一瓶咱这3样都可以这个满足到啊。618的专属福利，20毫升的一个中样随身携带，咱们出门旅行非常方便，而且 买一赠一，
0: 哎呀，
1: 99块钱两只，
0: 哎呀，
1: 到手啊，还能再享折上折的优惠。
0: 是，今天真是来的真合适，而且刚刚我看那个子轩和新源在直播间里面抽行李箱呢，
1: 是吧？
0: 大家夸夸在那发，真划算，真划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今天真的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送福利啊、在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都会给大家以这种福利的方式来去呈现，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去到直播间里面去凑凑热闹，来去下单618。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回复给力，可以来去进我们的视频号看直播，同时也可以来去下单618好物。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又到了出门走一圈就能流掉两斤汗的炎炎夏日，各种防晒装备齐上阵。不过呢，许多人依然百密一疏，忘记了最该防晒的部位——眼睛。阳光中的紫外线又称 UV 射线，其中 UVB 会作用在皮肤表层，人们常说的晒红了就是因为它，而导致皮肤变黑变老的罪魁祸首是 UVA。 有研究证实，紫外线会诱发眼皮的皮肤癌变，不过也不用太担心，眼睛的防晒啊，一副墨镜就能搞定。但是太阳镜的选择同样是门学问，选对太阳镜很关键。仔细查看说明书，看是否标注了 UV 四百或 UV 100%。在颜色的选择上呢，首推灰色、茶色、绿灰色这三种，对光谱的吸收均匀，色差小。关于太阳镜，你还需要知道，小孩子也要戴太阳镜。紫外线对眼睛的影响是从小就有且累积一生的，建议6个月以上的小孩子，若在晴天出门，最好佩戴标注 UV 四百或100%的太阳镜。太阳镜有使用周期，紫外线携带极高的能量，会让太阳镜的材料以及镜片老化磨损，所以太阳镜是个消耗品，但是也不至于每2年就一换。根据使用频率和保管程度，使用年限可适当延长。买太阳镜不用挑太贵的，只要选择符合标准的就行。当然，对眼睛的保护可不只是防晒，手机屏幕的蓝光同样会对眼睛造成影响，保护心灵的窗户是要在方方面面注意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7: 哇，抽都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7: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8: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

0: 这方面的几个热点话题。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短剧。短剧现在都说短剧还和消费有关系吗？那当然了，您家如果说有看短剧的朋友家人或者说是父母的话，说是不是他们也会为一些精彩的短剧而付费呢？
1: 真没少花钱哈。
0: 哦，然后你知道吗，截止到今年年初，国内微短剧用户接近7亿人，覆盖超过70%网民，其中超半数用户都花过钱。整体来看，大部分人属于小额高频消费。哎，我看一集花比如说1块钱、我再看一集再花1块钱、我看100集就是100块钱啊。
1: 对，
0: 付费用户里面占比最高的月费是月均花费10到30块钱的，其次是30到50块钱的。另外2025年的整年数据显示，月付费观看短剧25元左右的人群是最多的。
1: 嗯，另外也根据一个数据显示呢，说今年一季度全网新上线微短剧一共是12.8万部，其中 AI 参与制作的作品就达到了12.2万部，占比直接突破了95%，所以 AI 已然就成为了短剧生产的一个绝对的主力军。那么当下呢， AI 短剧呈现出的明显的量级分化，一部分精品项目是制作精良的，单分钟成本就超过了1500。那么依托高仿真数字人精细的一些画面，甚至一些音效的打磨，人物的形态包括场景的一些质感高度的贴近真人实拍的那种实感，那普通观众呢几乎就没有办法分辨虚实是真的假的，真人假人啊。
0: 对，
1: 那观感呢体验这很好，但是市场里面占绝大多数的还是单分钟成本仅100块钱左右的低质 AI 短剧，同质化内容很泛滥，不仅呢很容易让观众产生一些审美疲劳，甚至也拉低了整个短剧行业的一个内容水准。
0: 说完了短剧，我们再来说一下鞋好不好，因为现在到了夏天了，大家都喜欢穿清凉的舒服的鞋。
1: 舒服的，对，
0: 有一样鞋啊，最近受到了行业的关注，说这个鞋好像大家最近几年穿的少了，
1: 见了一手了，
0: 帆布鞋。
1: 哎，
0: 我不知道各位您现在夏天最喜欢穿什么鞋。帆布鞋以前可能咱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那是排在前列的，现在可能真的排不上号了。帆布鞋在年轻人的鞋柜里面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在几年前。但是最近2年啊，帆布鞋似乎变得小众了，在社交媒体上关于帆布鞋的穿搭讨论热度在逐年降低，帆布鞋市场陷入困境可能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那比如说可选择的鞋太多了，
0: 是的
1: 啊，近些年来户外运动一些日常化趋势就给帆布鞋这样的一种品类啊就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冲击。你看马拉松赛事啊，跑步啊，日常我们徒步或者去登山去露营，这些户外运动越来越生活化。
0: 对，
1: 那个大家呢也更愿意选择一些比如说带点缓震呢、有点底部支撑啊，能够防水呀、能够适应多种地形多种场景多种这种户外的这种现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体验的这样一些场景，
0: 是
1: 就是这种功能性会多一些了。还有呢就是帆布鞋它本身可能不那么太好穿了，
0: 鞋带孔太多了。
1: 哎，你别说还真是、就是这个硫化橡胶鞋底虽然说它比较耐磨又比较防滑，但是它穿上脚感偏硬一点，该说不说有点硬吧、它没有一些什么缓震啊回弹这种效果啊。还有这个鞋型的设计可能或多或少也有点问题，就大家都觉得说穿这个帆布鞋啊脚后跟可能也会有被磨出血的这种经历。
0: 有的啊，原来都有啊，开胶的问题，这也是帆布鞋普遍的一个通病啊。
1: 对，
0: 所以说，哎呀，帆布鞋，想想当年咱们上学那会儿特流行帆布鞋，是吧？现在好像也没有那么流行了，时代在变化，消费的趋势和审美也在变，说不定过个20-30年，帆布鞋就又流行回来了。所以您现在最喜欢穿的是什么鞋呢？

0: 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来，早安奶茶，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不要忘了，我们今天早安奶茶当中跟大家互动猜题送奖的是我们的世界杯主题的题目啊！今天呢是4张图片，邀请大家来去看图说话，来去
9: 谐音梗，
8: 对，谐音梗嘛，然后来去猜一猜足球场上的一些术语，比如说什么罚下，黄牌，
9: 罚下
8: 啊，黄牌，
9: 底牌，
8: 替补啊，底牌什么的。
9: 然后有朋友说了，那个看第一张图就是底牌，这是我的底牌。
8: 第一张图很简单了，
9: 哎，
8: 扑克牌嘛。
9: 对。
8: 然后它变成了红色，
9: 对，
8: 这什么颜色的牌呢？
9: 对，
8: 红牌嘛，
9: 对
8: 不对？
9: 对。
8: 然后呢，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尤其是第四个，我觉得还稍稍有点难度，对不对？然后有朋友说，这前三个答的都挺对的，第四个。他答的是黑龙咬球，
9: 黑龙咬球啊，
8: 这是看图说话。
9: 刚才爸还有说黑龙踢球的吗？
8: 哎呀，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其他朋友有没有留言的。
9: 2862这位朋友还说了，哎呦，今天这个题啊，我还问的是爱看足球的同事才知道的答案呢。他说我要黄金小马，哎，有那么难吗？还得求助场外的观众啊。
8: 但是也有朋友说，对足球还是真的从来没有什么关注哈，但是为了黄金小马，也要使劲猜猜。然后他真的四个都猜对了，啊，说明您还是一个就是伪球迷啊。
9: 5855这朋友说了，我家姑娘上学路上还看比赛呢，说下午告诉我结果，
8: 感兴趣是吧？
9: 对。
8: 我觉得喜欢运动的朋友哈，对足球其实也都能够看一看，
9: 对，
8: 也都能够简单看出一些乐趣和门道来，所以足球这个运动呢，被称为世界第一大运动嘛。你看这个世界杯，它的这个含金量，或者说它的这个热度，甚至有的时候要超过奥运会了。
9: 是的，
8: 足以见得世界杯它这个全球球迷的受众之广，基数之大。
9: 对对，
8: 所以我们也是凑一波热闹啊！大家如果懂不懂球都无所谓，就可以来去猜一猜这个题目啊，来去补充一下自己对于足球的一些所谓的基础知识
9: 啊，多一点谈资嘛。
8: 啊，也可以看一看大家的一些留言，
9: 对啊，
8: 看看大家留言的是什么。毕竟今天这四个图也不难。
9: 是，
8: 那么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去答题，甭管答对答错，都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官方周边的奖品来送给您。接下来我们同样来听一听昨天获奖的这位幸运听众他的惊喜之电。
10: 天哪，这是真的吗？
8: 是真的，我是麦迪。 Hello Hello
10: Hello， 你好。
8: 人是不是早安奶茶留言板里留言了？
10: 对对对。
8: 然后是回答的关于世界杯方面的一个话题小互动，恭喜您中奖了。
10: 哎呦，谢谢您，我这真没想到， 因为每天早上都在听。哎，我就没想到麦老师能给我打电话。
11: 首先恭喜你啊，然后那个，你是参加了很久了吗？
10: 从来都没想到过，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中奖，就是吃绝缘体算不上吧，但是肯定是概率非常小。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在留言，我现在都特别激动，因为我就一心想着把那个黄金小马送给我老公。嗯，因为他也是今年本命年，我想让他运气好一些，所以我也在一直盼着，但是我就觉得概率太低了，因为大家都在，那么多人，好几万人都在评论，所以我觉得抽到我的概率很小，所以我就又期待又处于一个失落的状态。
11: 不需要失落了啊，有时候我们的这个中奖就是猝不及防且毫无规律，但是
10: 天哪，太幸运了，
11: 但是就有了。您是保定人？
10: 对，我是保定的啊，我姓蔺，蔺相如那个蔺，我是满城人。
11: 满城汉墓很有名，满城还有什么好吃的或者说好玩的吗？
10: 我觉得也就是驴肉火烧，我比较喜欢吃驴肉火烧，这个星期还想去来着，没有去成。
11: 吃火烧要点什么是最必须要点的？
10: 都是给孩子点一个小馄饨，然后那个我们就点汤喝，然后弄个小咸菜，我觉得弄点小火烧，我觉得就挺幸福的，一家子在一起。
11: 小火烧，保定的火烧是圆的，然后呢，
10: 对对对，
11: 皮儿是那种特别有筋道的，然后那个有点死面的感觉。火烧人说会吃的一定要什么的，要一个按保定话说要板肠的，然后要什么驴肉的等等的，是吧？我记得上，然后就像你说的，吃上点小咸菜，喝上一碗粥，就感觉特别舒服。
10: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1: 我看您答的这个关于世界杯的这个问题，这是您自己了解，还是问的朋友，还是问的豆包
10: 啊？豆包，因为我就是个伪球迷，真的我不太关注这个，就是我老公老是看，他自己看，但是我也不上心那个，所以说我就搜了搜，但是我每天都在跟咱们这儿答题，我就说万一是我呢？
11: 陪就是您爱人看是吧？
10: 他爱看，他都是手机上看，因为现在有孩子以后。就不想让他大量的时间都看电视，尽量减少这个屏幕使用的时间。我就担心他眼睛也近视，因为我们现在每天戴眼镜，我觉得特别费劲。
11: 有点爱好，然后你也要顾及到孩子，你怕影响孩子学习，怕影响孩子注意力。为什么想要小黄金小马？
10: 因为他今年是本命年，我也是觉得他今年，可能近几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所以说我是想让他工作顺利一点，身体健康一点，然后我们这个小家稳稳的往前走就行了，这么简单淳朴的一个愿望。
11: 一定没有问题。
10: 哎，谢谢麦老师。

0: 这首前奏非常经典，叫黑豹乐队，来自于窦唯创作的一首 Don't Break My Heart 啊，直译过来就是别伤我的心啊。但是我们相信今天心儿和子琛这两位一定不会伤大家的心，哎，一定会让大家心情心花怒放
1: 啊，获得感满满。
0: 他们两位呢今天给大家去送好礼，618来去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福利啊，618福利专场持续放送，直播间精彩不停，欢迎大家可以现在继续去到子琛和心儿的直播间，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看他们的直播。提醒大家，直播时段的就不再开启常规的抽奖活动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劲爆的特价专区好物全场6折的专属特惠。
1: 是的，这是我们商城有史以来最大的折扣力度了，互动好礼呢也会同步上线，租金小码掉坠啦，然后暑假出行的一些实用的行李箱轮番送出。
2: 是的，
1: 部分的热卖商品呢是库存售罄啊，想要入手好物的朋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优惠啊。早上的直播呢是从7:30一直持续到10点，晚上呢是由麦迪和我们俩在视频号上会跟大家继续见面，晚上的5:30一直持续到8点。
0: 今天晚上我和思达会给大家送点什么东西呢？
1: 哎呀，一定上午的力度比他们差不多，但是呢甚至我相信我们大麦组合应该会拼尽我们的全力，然后给大家谋取更多的福利。
0: 好的，我们今天晚上直播不见不散，各位朋友啊，8:54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拜拜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2868万亩，进度83%。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幕，四大专题展亮相，包括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新。

0: 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和特色产品集群优品展，汇聚超3000种展品。石家庄公安交警梳理发布全市易积水路段及绕行线路，交警提示遇强降雨时非必要不出行，必须出行请务必注意安全，避开低洼路段，不要冒险驾车涉水，同时呢，避免在低洼地带及桥下停车。之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是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是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0-0战平福德角队；在 G 组比赛当中，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北京时间今天9点，在美国洛杉矶，伊朗队即将迎来本届赛事首秀，与新西兰队展开较量。天气方面，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还有廊坊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可能有些朋友也特别关注到了刚才资讯当中提到的这个西班牙和佛得角的这场比赛哈，世界杯比赛0-0战平，大家可能也被这个佛得角的整个队伍的那种感觉，尤其呢是门将的那个能力，深深的为他点了一个赞哈。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励志的作品，来自蜗牛，齐秦、动力火车、许茹芸、熊天平一起带来的这首作品。如果呢您问到有些朋友，说希望自己可以在什么状态当中，也许呢这些朋友会告诉你，希望奋斗是可以不觉得累的，心是热的，话是真的，爱是不必衡量的，希望您就在这个状态当中。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阿四热爱105度的你， Super Idol 的笑容。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5: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6: 哇，找到你啦！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7: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小诗句这首歌的合作歌手，当看过之后呢，也是让人心生感慨。这首歌呢是张碧晨、侯明昊、陈都灵、田嘉瑞、程潇和严安一起合作的作品。那么张碧晨上周的时候呢，遗憾从歌手2026退出，这周侯明昊要登上歌手的舞台。有些朋友对侯明昊的印象呢，还是停留在比如说电视剧《逍遥》当中那个帅得不得了的红叶，是那个好像也不用演什么，他就站在那儿一笑就能让你心动的男孩。对于参加歌手，其实也不用太过担心侯明昊。对于唱歌，侯明昊也是非常有底气的，他在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学的就是唱歌。当然了，现在看歌手的很多朋友呢，肯定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有趣的、有突破性的演出，对吧？王心凌，睫毛弯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每天9点到11点半，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有研究发现呢，儿童每天笑400次，而1/3的成年人每天微笑20多次，14%的成年人每天最多笑5次。人类呢，其实天生就会笑啊，即便在子宫当中，正在成型的胎儿似乎呢也面带微笑。您呢，喜欢笑吗？笑是职业假笑，还是由衷的愉快？至少小朋友的笑是非常由衷的，而且小朋友的笑是有魔力的。有一项研究发现，当一个女人看见自己5到10个月大的那个宝宝微笑的时候，她大脑当中产生的那个多巴胺奖励系统就会被激活，幸福感油然而生，快乐的感觉呢也是无可比拟。确实，对于太多朋友来说呢，养孩子不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但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当年王铮初为人母，为孩子写下了这首《对你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你是

各位朋友啊，咱们的618直播带货还在火热进行当中，相信不少细心的朋友都发现了，平时的大转盘抽奖活动今天没有开启，这个不是福利变少了，而是我们把更大的优惠给到了大家。直播专场里，美妆、食品、家居日用，还有像这个鞋服、配饰这些特价专区好物，全都直接60%出售，商城有史以来最大的折扣力度，价格呢全年最低。与此同时呢，像直播间的福利也依旧在线，参与互动就能够领取足金小码吊坠福袋，截屏环节还有机会呢把行李箱抱回家，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去挑选一下，看看有没有心仪的好物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了。来听听周深和盖带来这首玫瑰少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

0: 便他们贴上什么样的牌子、啊、
1: 玫瑰少年在我心里，
0: 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
2: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6: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克暑补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5: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7: 618来了，
6: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7: 哇，抽到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完赚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6: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7: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6: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9: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0: 古人
11: 太困了，
10: 哎呦妈呀，这天也太热了，穿个半袖都热够呛。你说古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这夏天不得热晕过去？
12: 此言差矣，古代也是有夏装的。早在先秦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葛和麻制作清爽通风的夏装了。那到了汉代呢，人们更是研发出来了轻薄透明的纱衣，比如在马王堆里就出土了素纱单衣这种时尚单品。这素纱单衣有多薄呢？这么说吧，哪怕叠加10层依然能够看清衣服下边的字儿。所以古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干脆直接穿一件纱衣就行。
10: 不对呀，纱衣这么透，直接穿出去，那不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
12: 哎，谁让你穿出去了？古人只有在家的时候才会单独穿一件纱衣。到了晋朝呢，两裆诞生了。两裆就是前面一块布，后面一块布，中间用两根带子作为连接，没有袖子，只挡前面和后面，这就是两裆的含义。
10: 既挡背又挡心，并且没袖子，这不就是背心吗？
1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1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5: 有你
14: 更精彩。
1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大气恢宏的音乐律动，鼓励人们勇敢往前走。王赫野的歌声温暖自由，透露出少年的坚定。张韶涵铿锵透亮的嗓音，仿佛一束光刺破黑暗，唱出少年正青春的坚定、追逐、奋斗、拼搏。张韶涵、王赫野，篇章。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贤子本名叫张贤子，一听的就是音乐世家的孩子。父亲是一位音乐指挥家，母亲是舞蹈演员。因为家庭的影响呢，贤子很小就开始弹钢琴、拉小提琴，跳舞还跳得特别好。贤子18岁的时候呢，一位朋友请他写歌，于是他就凭着感觉写了这首《醉清风》。

在父亲的鼓励下呢，贤子把这首歌发到了网络上，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其中呢也包括他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贵人，著名的音乐人陈子红。很快呢，陈子红就把贤子推荐给了制作单位，然后希望他可以和潘玮柏一起演唱那首《不得不爱》。当时呢，公司有点犹豫，毕竟用这样的一首歌试着捧新人实在是太冒险了。但是呢，陈子红的话语权大呀，就把这首歌交给了贤子。就这样，你认识了贤子。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情，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航上开车80分钟就到了。
4: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震岳《爱的初体验》。这年轻的时候吧，有些朋友分手分得可耿直了，就告诉对方，你说吧，我有什么缺点你尽管说，我放大给你看，你可以不喜欢我说的话，我的样子，我的性格，我的一切，没关系，这些本来就不是为你准备的。然后呢，要回照片之后转身就走了。而成熟之后的分手，有的时候呢还挺磨磨唧唧，拿不起放不下，尽管自己心里特别明白，离开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梁静茹，分手快乐。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还有什么？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端午假期去哪逛呀？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5: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套上开车80分钟都到的。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近日，雄安宣武医院完成新区首台机器人手术。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是目前外科微创领域的前沿技术，利用 3D 高清立体视野设备，可清晰呈现细微血管、神经及病灶边缘。近日，支付宝平台联合石家庄公交集团推出扫码领随机优惠券与充值享立减双重优惠活动，活动时间呢是截止到6月30号。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

0: 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高考结束之后呢，多所高校都于近期发布2026年本科生招生计划。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经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将于6月16号到21号在杭州奥体 AT 中心游泳馆举行。河北游泳队共派出奥运冠军李冰洁、辛瑞、于子迪等19名运动员出征，向亚运会入场券发起冲击。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周杰伦的双节棍，双节棍还有筷子都是成双成对的人间代表。筷子是一个能够让人快乐起来的神器，比如说当你各种饕餮的时候，手里就握着幸福的小筷子。有人建议说呢，当你觉得无精打采的时候，不妨试着把一只筷子横着含在嘴里，这样呢就有一种微笑的表情。这种被动的微笑，你感觉呢想象起来是有点难受，是有点被动，但是呢你真正实践起来的时候，有人说可以使大脑想到一些开心的事情，让人会心情慢慢的好起来。哎，这个呢可以试试看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反正这筷子吧，横竖都能让你快乐，对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李荣浩带来乌梅子酱。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

0: 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
2: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遍，这首歌讲的什么故事？就是说分开之后啊，男人去两个人之前经常一起逛的忠孝东路去找感觉，去维系一种习惯，以至于让自己可以不至于那么猛烈的坠落。慢慢的自己接受现实了，心情也软着陆了，然后慢慢的呢再让自己好起来的那个故事。不管怎样，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男人可能在夜晚的时候也会有些念及旧人。不要

到明年呢，这首歌都有40年了哈，40岁的一首歌了。有朋友听到这儿呢，也是不禁的感叹一下，然后又想了想自己的年纪，哦，还是自己年纪大一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一些歌真的听着听着就有几十年的相伴。梅艳芳，夕阳之歌。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

0: 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航程开车80分钟都到了。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这里是 FM 1024
5: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他的嗓音被形容为被砂纸打磨过的绸缎，将爱情中的挣扎与沉沦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流行灵魂乐领域的标志性作品。歌曲覆盖全年龄段听众，既有年轻人的情感共鸣，也被父辈听众评价，这才是真正的音乐。 Teddy Swims Lose Control。

0: 今天呢，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视频直播大促开启，一年一度618囤货黄金期，可千万不要错过了。比如说呢，平时舍不得全款入的赫莲娜王牌套组，今天就超级划算。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1024好听歌心源和我们有什么好的分享。心源你好。
1: 珊珊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上午场的直播呢已经是结束了。今天上午我觉得大家买的都特别的开心，而且呢我们直播的时候还抽了两个就是20寸的行李箱。如果说上午朋友们没有抽到的话也没有关系哈，锁定我们下午场的直播。
0: 是。
1: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护肤界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绷带，而且我觉得懂护肤的小朋友们就是小伙伴们都知道哈，属于修护抗老界的天花板的存在了。平时呢如果说大家去专柜买50毫升的正装啊是要3980元，今天因为是618我们直播的福利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999，再给您打一个8.8折，就是价格直接给到879.2元。当然了我们这个库存呢预计是很快就会没有的啊，因为我们是临时给大家加了这个品，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下手为强。像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呢，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到这个名哈，就是眼睛都放光，因为它呢就属于抗老护肤，说第二的话没有人敢称第一，这么多年也是稳坐了抗老修护天花板的宝座。核心成分呢就是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这也是赫莲娜这个品牌它的一个王牌成分了，因为市面上除了赫莲娜之外没有其他的品牌可以达到这么高浓度的玻色因，所以说你上脸之后呢你就感觉到你的皮肤被温柔的裹住了，包括如果说你在这个季节有一些敏感啊不适啊很快都会得到舒缓。关键是它就像给我们的肌肤在充电一样，纹纹路路你用了之后都可以被撑起来。打开之后呢是那种慕斯的细闪的质地，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它层层的往你的皮肤里面去输送营养，用一次堪比敷了10片面膜。我觉得基本上它就属于这个贵妇级的体验了，用过之后就是零差评而且无限回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50毫升的正装规格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哦，是能够让你从夏天一直用到冬天的正装，让大家就可以不到1000块钱享受到1000元级别的奢华的修护。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50毫升的赫莲娜的黑绷带正装今天折上折只要879.2元啊，就可以拿下了，库存不多，大家赶紧来抢购。那天也是越来越热了，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晒。今天上午场我们直播当中呢有一个热卖品，就是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霜，它自带王牌的属性，因为是海蓝之谜嘛，它里面呢也是有海蓝之谜，就是跟精粹水一样灵魂的成分，就是神奇的海洋活性精粹。那这款防晒霜呢也是属于防晒养肤2合1，一次涂抹可以长达8小时的有效的防护，而且它就是我在直播的时候还给大家试了试哈，它是自带那种轻微的提亮效果，所以说你上脸之后它属于防晒隔离素颜霜你都拥有了。那我们今天来给大家618专属福利，20毫升的中样，大家可以随身携带，出门旅行也是非常的方便，是买一赠一啊，到手一共是40毫升，也是同样享受到折上折，两支到手只要99块钱。当然了，我们有更多的618的福利品，大家也可以在我们下午场的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玩转618的视频当中来看到，下午的17:30麦迪还有斯达。大家会开启下午场的直播，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有机会获得0元的足金的暴富小码，还有刚才说到的20寸的行李箱，包括呢在直播期间专区限时6折哈，全场都是6折的一个专属的优惠。所以说朋友们依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预约一下下午场的直播吧。好的，莎莎。
0: 好的，心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啦。这首歌呢最近真的挺火的，张靓颖陈楚生。巴拉莱卡。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大浪，那七道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这本的我。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7: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6: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8: 老哥，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9: 老哥，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0: 1024雕刻时光，
9: 1024雕刻时光，
8: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苏打绿的小情歌，其中唱到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吴青峰，离骚这两个字用的真的非常好，离骚离骚，离别的愁绪，这两个字让整首歌显得非常的高级。对啊，有些作品就是显得很高级，高级的甚至有些距离感，包括张雨生的这首口是心非。

这个世界口是心非的故事比比皆是。当一个人心生好感，本应该去靠近，去示好，可偏偏有人越是在意，越是表现得若无其事，甚至有点消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样的人鉴别出来呢？毕竟有可能他爱他，他也爱他。杨宗纬，对爱渴望。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评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2026年河北省高考所有科目实行网上评卷，采取三评加中评评卷机制，确保每一份试卷评分公平公正。盒马鲜生邢台首店近日在逗号立方购物公园正式开业，这是继石家庄唐山之后盒马鲜生在河北开设的第三家门店。6月19号起，唐山机场开通哈尔滨至唐山至深圳航线，每周一、周三、周五执行。千古风流，燕赵回响。苏轼主题艺术展昨天在石家庄知音1953三号库开展，展览呢将会持续到8月9号，免费向公众开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上映的第二轮国家及地区名单昨天公布，澳大利亚、新西兰将于6月25号上映，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日本将于6月26号上映。截至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已经破17亿元。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萨格勒布常规挑战赛昨天落下帷幕，中国队男单9人出战，5人进决赛，女单11人正赛首轮之后仅剩1人，5个单项当中仅林诗栋、黄友正收获男双亚军。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新民的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1955年就作为电影歌曲出现过的奔放的旋律，35年之后在1990年被用作电影《人鬼情未了》的主题曲，依然呢是由正义兄弟来演唱。当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上映的时候呢，每位女性观众都会收到一个信封，上面注明仅限供给女士，里面呢放的是一些面巾纸。的确是一部非常催泪的电影。反正吧，就电影结束之后，心里并没有觉得男主和女主分离了，而是觉得男主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在爱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国荣，今生今世。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们，高考出分在即，是不是现在还挺紧张的？别慌哈，一场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河北省高招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展，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亦或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除了高三的学生及家长朋友之外呢，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这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呢上一个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问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在读生及家长前来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您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高招啊，就能够秒速抢票。本活动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在这儿也特别提示大家哈，展会呢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孩子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以预约一个名额。那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梦然《少年》。

0: 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4: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3: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端午假期去哪逛呀？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堂堂开车80分钟就到了。
8: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孙燕姿开始懂了，是爱的心酸之后浅浅的微笑，也是爱而不得之后了然于心的感悟。爱过一场总得有进步吧，也不辜负曾经的喜怒哀乐，你说呢？张三的歌，腾格尔白举纲，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呢，您要听到的是10245间道，糖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喽。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吴克群。
1: 如何描述我爱你？因你爱停止生命。
2: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3: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燕之屋。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7: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6: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趟上开车80分钟就到了。
8: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9: 哇，找到你
8: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以足球为名，赴四年之约，畅想世界杯。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就可以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得惊喜好礼。本节目奖品由中桥体育河北公司倾情提供，价值169元的乔丹运动跑步 T 恤。中桥体育河北公司与您一同燃情世界杯。刚才看到即时新闻上，赵小波已经在我们节目没有开始之前好好的等待着了啊，所以今天依然是有奖互动啊。问问大家，今天上班捯饬了捯饬吗？我发现怎么判断自己每天的妆化的好不好看呢？就是看家里人对你的评价。虽然我们现在经常说不要活在别人的评价里，但是家里人对自己的评价还是非常客观的啊。如果家里人说今天我化的妆好看，说明是无效化妆，但是家里人评价像个妖精似的完美妆容。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他每天上班都化妆，每一天，就是化妆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就像吃饭和呼吸一样重要。有一次家里人给他安排去相亲，那更要化妆了，不仅化还得化得更隆重。两个人约在商场去见面啊，男孩就给他发来消息说我在商场一楼等你吧。朋友说啊，一楼啊，我已经到了呀，请问你在哪儿呢？男的说啊，我在那个某某咖啡馆门口呢，穿黑色的外套。哦，朋友说我看到有三个男的都穿黑色的外套，哪个是你呀？男的说，哼，最帅的那一个。朋友也给他回，三个都一样的丑。后来啊，就这样俩人还见面了。见面之后也是随便聊了一些话题，男的就突然问他说，我想问一下啊，你见过的这些相亲对象里有几个让你心动的呀？朋友说，那算你吗？男的说，先别算我了。哦，那没有。男的又微微一笑，那要是算上我呢？朋友彻底笑了，还是一个都没有。

很多人找对象的时候啊，就找另一半的时候，都希望说对方是个好看的人，是不是？最起码看上去呢，就比一般人气质非凡。但是实话说，我要是相亲的时候遇上这样的人啊，就是他长得挺好看的啊，你一看就是属于好看的那波人，其实我的心里是非常非常有压力的。你想呀，就是首先说咱没有那么好看，是吧？是你是势均力敌也行，但是你看咱没有那么好看。你说他都这样了，他怎么会对你啊，他的另一半没有要求呢？我以前听到过一个故事啊，就是父母那个年代的事情，也是一男一女两个人去相亲了，男的长得实在是太好看了，女的长相就一般，然后这个男的还要请女的吃饭，女的一想，估计对方长这么帅也看不上我，管他呢，先吃他一顿再说。于是就是毫不拘束，大口吃菜，大口吃肉，最后两个人成了。有朋友说，那这算是真爱吗？不知道，老丈母娘结婚的时候给了几十万嫁妆，反正。很多事儿啊，它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特例。一个平凡的女孩，跟王子有机会见面了。王子说，哎呦，我就喜欢你，我不要江山社稷，我只要你，只要咱们两个能在一起，我可以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跟你远走高飞。这是《还珠格格》。今天我又没有开车过来啊，我又是坐的地铁来上的班。然后地铁上呢，现在为了丰富大家在地铁上的这个时间，也是会放一些过去的动画片，叫致敬经典。大家有没有在地铁上看到过一些过去的这个动画片？今天坐地铁啊，我又在地铁上看了一段叫金色的海螺，就是海螺姑娘那个动画片。大家应该非常熟悉这个童话故事啊，就是海边的一个渔夫小伙子出去劳作了，是吧？但是等他出去之后呢，就马上会有一个海螺姑娘，哎，有的童话故事里面说田螺啊，就这么一个姑娘来他家给他做饭。哎，小伙也是纳闷，说怎么每天都有人给我做饭，这人是谁呀？每天我都能吃上热乎的啊。于是有一天呢，他就光出去了，但是没有劳作，就等着姑娘给他做饭的时候呢，抓正着，然后就抓着了吗？小伙是这么说的，说，哎呀，你看我家挺穷啊，你老来我家给我做饭也不是事儿啊。是不是啊？哎呀，你说那你要是真喜欢来我们家，咱俩可以当朋友。然后这个海螺姑娘就哭了啊，说，嗯，我不怕穷，我也不图跟你在一起穿红的这个披绿的啊，我也不怕吃苦，我就求你能给我一间屋一个房，然后咱俩共同努力，咱俩共同奋斗。我就看到这儿，地铁到站了。然后我去查了一下这部动画片是哪一年的，致敬经典吗？我一查，1963年，我心想这就对了。1963年，我算了算，距离2026年，还真就有63年时间了。我说我在2026年的6月16号看这么割裂呢。63年的时间过去了，小伙子我就先不说，咱就说你海螺姑娘啊，你说你有手有脚，你会做饭，你就炸个油条卖点早点，你干点啥，你不能给自己挣下一间房一个屋啊？老往人家莫说小伙子家里跑是算怎么回事儿呢？以前咱不说啊，因为这确实过去的这个老动画片了啊，咱就说现在嘛。你说现在海螺姑娘啊，就这个女孩要是我的闺蜜，那我说话得老难听了。

月明说了，豆儿，我也坐地铁上班啊，这个海螺姑娘我也看到过，为此我还在我的梦里梦到过我自己的海螺姑娘。你看，你看，你作为男性去看，在地铁上看了一段金色的海螺，和作为女性哈，好像咱俩得出来结论最后是特别不一样的。本来嘛，那不同的人啊，就会看完一个文学作品之后吧，对吧？他会有不同的这个想法。嗯，我们现在经常说啥呢？叫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就在想啊，骗人的可能也不是童话，而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愿意相信童话里它不是虚构，而是现实。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是颇具浪漫主义色彩啊。如果你是海螺姑娘，小伙跟你说了，哎呀，你看 你天天你老来我家，你 这怎么个事儿呢？这是吧？要不你明天别来了。那么第二天你打算怎么办呢？你还来吗？当然我说的都只代表我自己啊，就是我看完这动画片之后，我真的很难把我自己带入到海螺姑娘这个身份当中。虽然我也是女性啊，因为我老觉着说上赶的它不能是买卖吧。但是当然了，有朋友说了，爱情不是买卖，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主动。嗯，在爱情当中主动的人实际上是为我所欣赏的啊。因为我永远相信一个道理，就是你发没发现，在爱情当中，凡是咱自己先看上的啊，就是这人，哎，我喜欢，我心动了。你别管说我当时是因为怎么的心动啊，就是这人我看上他了，我喜欢他，都是我真正发自肺腑去爱的人。那些所谓的啊，因为对我好，比我更加爱我的这么一个人，我说实话，我很难爱上他，我感觉，因为不是我主动喜欢的呀，对吧？凡是主动开始的，就是我主动展开对另外一个人追求，唯一确定一点就是我肯定喜欢他，我发自肺腑喜欢他。但是对于那种就是说啊，我因为喜欢你，所以我对你使劲的好，使劲的好，使劲的好，慢慢慢慢你感动了，那感动了是喜欢吗？当然咱现在咱不探讨这个问题啊，不管现在听节目的你是男听众还是女听众，今天我们统一带入一下过去的这个老动画片啊，海螺姑娘这个角色，按照你自己的原则也好，还是说行事风格也好啊，你去给小伙做饭去了是吧？哎，小伙说，哎呀，这个你看我这家里啥也没有，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什么承诺，对吧？反正条件就这样了。你要不你别来了嘛，当朋友当朋友可以。那你看是吧，小伙也是这么跟你说了，你第二天你还这样不？来聊一聊啊，今天我们怎么送奖呢？就是在节目结束了之后看一看大家的评论的留言，如果你想要奖品的话啊，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儿，点击弹出来的自动的这个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留言的朋友，我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啊，挑几个人送上我们的刚才说的奖品。当然有朋友说了，我就是纯为了跟豆儿互动啊，那微信上你就直接留就行了啊，你要纯互动不要奖品，你可以在微信上留。所以应该说是两个平台互动啊，一个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个是咱们即时新闻上。想要跳转到即时新闻，直接发送惊，在公众号上啊，直接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就可以了。罐头妈妈说，这个故事我没有看过啊，但是听肯定是听过，具体说是什么样一个动画片啊，设计成什么样的一种形象，这个小伙子当时是怎么说的话，姑娘是怎么回应的，具体的不知道啊。真，但是大家一提到海螺姑娘、田螺姑娘就都知道是怎么个动画啊。他说，我觉得在爱情当中还是不要当恋爱脑吧，反正这玩意儿不是双向奔赴吗？得，还是双向奔赴的最好。

0: 刘震说了冷知识啊，海螺，海螺，赶海的时候捡的海螺不是自己有房吗？哎，那田螺呢？脚踏实地说了，如果男孩这样说，那么我就会测一测他未来的模样，就是说那个是不是潜力股，有没有希望，身体健康方面呀，赚钱方面呀，就是我会测一测。你会，你咋测呢？你什么都测出来了，你不才决定上他家给他做饭去吗？你啥都没有测出来你就上人家了？你看，我觉得啊，应该是一个同样一个问题放到桌面上，然后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去表达，都可以去发言，都可以说一说自己的想法啊。你看这事儿，他怎么可能有一个什么像数学答案一样一个固定的公式，固定得出来一个数啊，就得是三，就得是五，肯定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看到大家的关于今天我们话题的一个想法啊，尤其有的时候跟爱情有关的时候啊，每个人都可以来说一说，也或许真的带入了你当时自己追人也好被追也好的一个经历。今天我们话题颇具浪漫主义色彩啊，如果你是海螺姑娘，在那个童话故事当中，小伙子哎呀一看见你说你看我家挺穷的是吧，要不你别来了，明天第二天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来聊聊。
1: 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5: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趟上开车80分钟就到了。欢乐60分，
6: 搞笑最认真。
7: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档的节目，我是糖豆。看到月亮这位朋友说，豆儿，你说的那个海螺姑娘是秦皇岛北戴河那个吗？是一个海螺吗？你是说只认本地的吗？外地的不找，不想谈异地恋。入戏了。小薇说，我要是海螺姑娘的话，如果这个小伙子就是你懂的，长得挺帅的啊，而且如果感觉人品还行的话，那我明天我还去。刚才有朋友说了，你这叫以貌取人。用户0034544说了，不管是我年轻的时候还是就现在啊，我喜欢他，完我告诉他，他告诉我说，哎呀，那明天你别来了，我都不会再去了。还有用户4489032说了，以我的脾气，可能他说完这话，我直接就走，不可能等到第二天。 不过用户2389469说了，要是我肯定我得接着去，因为我认为一个道理啊，就是坚持就是胜利，努力才有收获。爱情也是这样吗？

嗯，这位朋友说，这不是60多年动画片了吗？小伙子这不也成了老头子了吗？他俩结婚生孩子了吗？那你还问上我了，你还？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这样的啊，你重新，不管是男听众还是女听众啊，今天我们统一带入到海螺姑娘这个角色当中，按照你自己的原则也好，平常的行事风格也好，你去给人小伙做饭，小伙说，哎呀，你别这样了，那第二天你还来不？听明白今天的话题了吗？而且可以告诉大家，这只是今天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如果说啊，你说现在赶不上发留言，你等到12点半的时候再发，那读不了了，因为下半场我还准备了另外的话题。总之，我们一个小时的饭点的节目，抓点紧。强子说了，我哪样啊？我不就做顿饭吗？当年追我媳妇儿的时候，他都有对象，我不照样追吗？强子，这好吗？强子这么说的啊，他说跟谁结婚是他的自由，我也没有犯法。喜欢一个人就得主动点，跟所有女孩说一个真理：端着自己装高冷，真不好找对象。男人其实很容易被感动，是吗？那最后是因为爱还是因为感动？那要是再多来几个你都感动了，那哪一个是你媳妇儿啊？你能分清吗？微微说，我也难以理解海螺姑娘，不是大海的女儿吗？跟龙王的太子都能通婚，为什么会看上一个渔夫呢？还是见的世面太少啊？嗯，也可能是吃惯大鱼大肉想吃点素的。谁说准呢？这反正就跟看上了。我觉得微微可能还是那种比较偏向传统观念的啊，他觉得说应该门当户对，是吗？我不觉得爱情必须门当户对啊，我是对于老悄悄上人家给人做饭这个事儿不太能够把它合理化。因为首先你看放现在说，这属于侵占隐私，是不是？你有我们家钥匙吗？那你怎么进来给我做的饭呢？而且不是来第一天了啊。这事儿你想一想都觉着他害怕，对不对啊？他跟小偷都属于不请自来，只不过最大区别是小偷要带走点啥，他是说我来了我就不走了，是不是？哎呀，要不说那以前爱情就是纯粹啊，啥也没有，只有爱，友情饮水饱。对于一个每天奔波辛苦30多岁还要给自己攒养老钱的女性来说，我真的没有办法跟海螺姑娘站在一起。我要站，我20多岁我可能就站了，我孩子可能都上幼儿园了，关键这不是我没有站吗？

然今天我们也说了啊，这个大家一些看法都可以这个发表，也没有一个什么对与错的啊，可能直接反映的就是大家在爱情当中的一个追求。像海一样，这位朋友说，去啊，我觉得第二天我必须还得去，喜欢他就得追到手，自己的幸福必须自己争取。你好像是一种捕猎心理了。童言说了，我第二天还来，我肯定来呀，我肯定得来。而且我见他面之后，我第一句就得问啊，那什么，我是海螺姑娘，我就住在海边，你看我们这边这个海景房你考虑吗？客户啊。发展客户来了。肖哲说了，爱与不爱都是一个人的事儿吧，有的时候我觉得爱情这个事儿，就是我对他好这个事儿，并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我就遵从自己的内心，我想去我就去，我不想去我就不去。用一个挺时兴的名词来讲，你这是挺有主体性。凌云说了啊，他说我确实老电影啊，老动画片哈，小时候咱也听过这个金色的海螺、海螺姑娘、什么田螺姑娘的啊，就是大概这么个事儿，咱都知道啊。但是总感觉要放现在，确实没有办法代入了。你想，两个人如果搞对象的话，那人品、能力啊，是不是潜力股？以后过日子靠啥呀？一个月挣多少钱呢？哎，啥也不考虑还上赶着闯男人家里，哎呦天，好难想象啊。是，如果你是一个男性的话，你想象如果以后自己的女儿非得这样，哎呀，想就太可怕了。你可能你都得想想我是怎么教育的他的。酋长说了，那咋说呢，现在的人呐，我感觉有时候太自我了。那过去的话你看都不锁门。过去不锁门。那我们锁门是自我的一种表现啊。你看我就负责读大家的这个留言是吧。你通过听我的节目，可能有的时候你自己听完之后啊，你说我是认同这个人的，或者说我是不认同他的啊，还挺明显的。知行合一说了，我给他做这么多顿饭，完了把我抓着了，不让我来了，那我不得说把我前段时间那个工资给我结一下吗？反正不走空。执念说了，难道就两个人要结婚了对吧，就谈恋爱不要求门当户对吗？现在不都是权衡利弊吗？你看这个难道不要求，不都是是就不都是啊。我是说你可以这么来对吧，你说我找对象我有一个要求啊，我必须觉得说我得门当户对，可以呀、啊、对吧。但是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在搞对象的时候不要求门当户对吗？肯定也有。孟思说了，我这刚打开手机啊、嗯、我怎么听得稀里糊涂的呀、啊、什么玩意儿，这个没事，我对你的唯一的嘱咐就是你等下半头吧，啊，下半头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呢，上半头你不用参与了啊，有点不赶趟了啊。嗯，这位朋友啊，这个不让读名，我们上学的时候有一件事儿啊，就是有个女生喜欢当时我宿舍里边的一个哥们儿，这个女孩当时就是因为喜欢他，天天给他买饭，但是他不喜欢，他也不吃，他不吃呢，他就老给我们吃。哎呦，这把你们。然后呢还让我们告诉那个女孩一声，我们异口同声说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就吃了人家的饭嘛，吃人那个那啥是吧，
然后我们就给这个女孩共同出谋划策，各种方案教她怎么追。现在她家孩子老大都上高中了。另外豆儿，我们那个哥们儿啊，号称小陆毅，哦，就长得好看像陆毅是吗？因为他每天听你节目，我就是他才知道的《无间道》啊。那个谁是当事人？来，我看你那个昵称叫什么？来，我看。

0: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你那意思就是说，其实男人还挺好追的。哦，那我是怎么回事呢？就难追的那一帮都让我遇上了啊！追个几个都没有成功。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咱们上半场的话题呢，是我在地铁上看的一个经典动画片啊，是在1963年的时候的一个叫《金色的海螺》，那就是海螺姑娘。那有个朋友说是田螺姑娘，都是同一个故事。上半场话题我们跟大家聊，不管你是男听众还是女听众啊，你带入到这个海螺姑娘的角色当中去，她老给人做饭。后来被小伙子抓个正着，说哎呀，要不你别来了，我家你看也挺穷的，那你第二天还去吗？好多朋友也都说了啊，即使新闻上赵洪涛说了，哎呀，都到这个份上了，那还去啥呀？其实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动画片啊，每个年代的这个作品都有它各自这个时代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所以现在我们在2026年再去看1963年动画片的时候，理解又会跟那个时候不一样。本期节目我们设置了两个话题，那今天上半场的话题，刚才的朋友啊，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也不必知道了，下半场的话题呢，你马上需要熟悉熟悉。当然了，我们再次感谢惊喜盲盒给我们奖品的这个赞助商啊。本节目奖品是由中桥体育河北公司倾情提供，价值169元的乔丹运动跑步 T 恤，中桥体育河北公司与您一同燃情世界杯。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啊，按照自动弹出来的下方的链接点进去，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去评论留言。

评论什么呀？跟今天下半场话题有关的文字，就有机会获得刚才我们说到的奖品。今年石家庄的雨下的其实还挺勤的啊，而且看天气预报，刚才我又刷新了一下，说这周的周六好像还有雨。今天下半场我们的话题是这样的啊，不能说雨，但是你得让人知道下雨了，甚至表明说这个雨下的还挺大。如何不提雨，但是能让人知道下雨了，而且可能雨下的还很大呢？我每一次在类似的话题之下都能看到前三名的互动留言里一定会提到两个人的名字，第一个是依萍，第二个是瓜尔佳氏。不知道这两个梗的朋友啊，要不你就是快八十了，要不你今年刚十八。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在作文当中描述这样的场景啊，就在自己发高烧的一个夜晚，然后爸爸还不在家，妈妈一个人背着自己啊，你想象一下啊，妈妈瘦弱的身躯背着自己，摔倒了，爬起来，摔倒了，又爬起来，跑着去医院。体现伟大的母爱，作文的题目叫我的妈妈。哎，一般在这种场景之下啊，那肯定都是要下雨的。而且啊，就这么一个模板可以写好多类型的作文。你可以写我的妈妈，你也可以写我的爸爸，你甚至可以写我的爷爷，甚至你可以写我的舅舅啊。为啥说还可以写我的舅舅？因为爸妈离了，然后自己住舅舅家。我们班同学上小学的时候就有孩子就这么写的啊，然后第二天老师就把他爸妈都叫过来了，说你俩离了也不能不管孩子呀。两口子说，谁说我俩离了呀？谁离了呀？一看作文，又挨一顿揍。我为什么会觉得说现在的家长，哎，我挺佩服啊，真的我挺佩服，能忍住不揍孩子。因为我们很多人啊，对吧，我们就是所有人都是从一个熊孩子那个阶段过来的，对吧？我太知道家长为什么想动手了。

今天说到下雨，我还想起来，那应该不是小学，初中吧？哎，我有点忘了啊。那个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里面那个女主角是龙王的小女儿。你发现龙王小女儿有个什么这个特点呢？就是她只要一哭，天上就下雨；她只要一哭，天上就下雨。他还说这个小动静啊，这样的时候下小雨，哇哇大哭，下大雨。所以我在想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啊，就是如何在你不提雨的情况下，暗示今天雨下的还挺大。也许最近，是吧？龙王感冒了，谁想感冒呢？但是就赶上了，一天28个喷嚏，而且还流鼻涕。你说这要再赶上他的小女儿小龙女出嫁，泪水模糊了龙王的眼睛。你就想象去吧，你就想象去吧，这个雨下的有多大？我跟你说，现在我感觉也就是说啊，麦收了啊，不然收割机都得陷在里边出不来。

当然了，这属于叫什么神话故事，而且现在大家会看啊，关于这些电视剧也好，动画片也好啊，那肯定是得标明一切纯属虚构，对吧？现实世界当中，你说有没有说一个人他就代表着雨，代表着下雨？你别说，我还真有，真想起来了，萧敬腾。你不要忘了啊，真有这么一个妙人。你说什么科学道理吗？不知道啊，我感觉萧敬腾自己都说不清。你去哪儿开演唱会了啊？上哪儿有个商演呀，或者怎么样？哪里就下雨？如何形容雨量很大？应该说不止来了一个萧敬腾，来了一面包车的萧敬腾。或者说萧敬腾有想法在某个地方，我开上他一个月的演唱会。你想象一下啊，假如你所在的那个城市，每个人可能所在城市不一样啊，你就想象着你所在那个城市忽然有一天接到萧敬腾开演唱会的通知，而且要开一个月，我就问你，你这个月你敢不带伞吗？你要有勇气的话，你说我就不信了，你就别带，那你有可能跟老龙王一样感冒了。

看到公司这位朋友啊，也提到了一个，这叫啥呀？这也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啊。就是他说了啊，只要我一洗车，就一定会下雨，这不完了吗？昨天我媳妇儿还有我爸，我们三个人都洗了车，而且都是惊喜。你想想今天的雨下的得有多大吧？那下再大，你们家三辆车，应该也是淋不着。当然我懂他表达的意思啊，你全文最关键的一个信息在哪里？就是惊喜。有车的朋友可能知道啊，尤其在春节的时候，我们要开着车回老家，那不得好好洗一洗啊？那不仅得洗，那得惊喜，里边外边，包括把那前机盖打开，还能搜出来好几个落叶呢，对不对？惊喜啊！大家有没有就是去，比如说商场里面，地下停车场依然找不着停车位，可能今天是周六周日，也可能是周五的下午晚上，大家都来商圈吃饭来了，就是没有停车位。那这个时候啊，在哪儿停车呢？好多地方啊，它有洗车的地方，你去那儿洗车，你就把车能停在他那里。我没有这么干过啊，但是大象停过。一般他其实也没有这种奢侈的习惯，就上次那不车上还拉着相亲对象嘛，他就说我装一把吧，是吧？他就把车停在了这个地下的停车场的那个洗车的那儿啊，他就让人给洗一洗车。最后两个人从商场出来，一问说洗车多少钱呢？然后那个洗车的小孩就跟他说啊，哥你给200吧，我给你优惠一点，200一次普洗还优惠点。

大家有没有在那个地方洗过车？来说出来，洗一次多少钱？就普通的洗，不是清洗啊。来说出来那个价，吓死我。反正也不是我花的钱。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上半场的话题我们已经过去了啊，下半场这不还没开始唠呢吗？来听一下下半场的话题吧啊，这个如何在不提雨这个字儿，但是呢又能让人知道下雨了，就这么一个事儿啊，你怎么表达呢？可能这个雨下的还挺大。我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有朋友说，豆儿你别说了，你不要再说了，我这编辑了三次留言你都给我说完了。行行行，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那既然提到萧敬腾了，要不让萧敬腾来一首啊。

0: 古人
1: 太空了。
2: 您可能不知道吧，诗圣杜甫还是位宠妻狂魔呢。说杜甫在30岁以前呢，人生就3件事，分别是写诗、旅游还有追李白。结果到了30岁以后呢，在家人的安排下结婚了。从此杜甫诗中的主人公就变成了他媳妇儿。根据留下来的资料显示啊，杜甫共有28首诗提到了自己的妻子。跟媳妇儿孩子出去玩，他写下晴看稚子浴清江，昼饮老妻乘小艇。出差去外地呢，他写下应惜未归情，老妻书数纸。而且杜甫啊，一辈子就一个媳妇儿。作为对比，李白拥有4段婚姻。本来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是和和美美，但是随着杜甫父亲的驾鹤西去，再加上杜甫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失败，所以家境呢那是一落千丈。再赶上安史之乱，杜甫被叛军抓走，在大牢里关了1年。期间啊，他也是日夜思念自己的妻儿，写下了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的诗句。出狱之后第一时间回到家中，跟妻儿搬到了成都，在草堂安了家，过上了一段安宁的日子。而这也是杜甫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端阳暑气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喂，金钱吗？
9: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8: 喂，健康在吗？
9: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8: 喂，亲人你在吗？
9: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8: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10: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2: 618来了，
13: 618来了，
1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2: 哇，抽都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16: 世界很吵，
8: 心情不好，
17: 请锁定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18: 你会发现
16: 快乐多了，
18: 烦恼
16: 就会逃跑。
19: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到，我是唐豆。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2个话题，下半场的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如何在不提雨字的前提之下来形容今天下雨了，并且下的还很大。我现在依然能看到啊，有朋友在即时新闻上12:16回复的还是大力神杯，昨天的节目呀。你说他现在听着昨天的节目，当时今天我提醒他，他可能也听不着。哎呀，大家有的时候啊，如果是在某些软件上啊，就一连那午间到的好多期节目都在那儿，你一定看一看是不是直播呀。因为本周啊，我们惊喜盲盒又换了一轮新的礼品要送给大家，肯定是你跟我在直播的时候进行互动，我才能选到你。你听重播那都不赶趟了。 第一条啊，现在我能看到的12:17发来留言的靖哥哥说，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我们平常形容一个人的时候说，这个尤其小孩啊，光打雷不下雨，那自然界会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呀？噼啪噼啪的啊，就会下雨。不会做饭的馋猫说了，你看你从外面回来怎么头发衣服湿成这样，也没有带把伞吗？什么叫也？在 你那片是吧，脚丫子旁边上面也淌水吧。夹心饼干也代表了一类留言啊，他说那个怎么形容来的，叫倾盆大瓢，瓢泼大盆，也是表示下雨了嘛。小英说了，提起来下雨，我们两口子就说跟依萍找他爸要钱那样，那天一样大。然后我儿子就问，这依萍是谁呀，找他爸要钱是什么呀？他说他也想看，我说可惜你看不到了。然后我儿子就独自生气说，我们俩看过东西他没看过。孩子多大了，有没有告诉他说过，说你看爸爸妈妈结婚那天说，你看你怎么没有来呀？有事儿啊，那也不提前打招呼。

现这样的一种情况。用户562494也说到了，外面空气湿度现在达到了99%。哎，我问一下啊，就科学上来讲，空气湿度会达到接近100%吗？那还适宜人生活吗？小薇说了，点了一份外卖炒粉，谁知道送来以后变成了汤粉。不会做饭馋猫说了，现在出门一定要带伞呀，外面已经狂风大作了。天马秋风说了，打雷刮风收衣服啦。提前退休说了，天际倾泻万千银丝，街巷尽是横流清波。这几个字要写在纸上，尤其放在空旷的外面啊，应该不出一分钟就把墨刮没了，冲没了。还有比较写实一派的啊，应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留的言啊，他说，当我看到手机短信会提醒嘛，说是山洪灾害预警的时候，而且我是两个手机号换着都给发来了短信提醒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天又小不了了。还有就是我们唐山有的地方地势会比较低，非常容易积水，每当我在路过看见路边的井盖都打开的时候，我就知道这雨呀又来势汹汹了。圆圆说了，听外头哗啦哗啦的声音，我来到了黄果树瀑布。范范范说了，全副武装依然浑身湿透啊。小坏说了，如何不说雨字儿来形容雨大呢？那就是天漏了吧。酋长说了，出门忘带伞，回家成落汤鸡了，没有说下雨，这样的算吗？还有向前看说了，刚撑开伞就被浇透了，伞面瞬间被压弯折，那应该还下薄的。佳音说了，傍晚天边的双彩虹，有没有这种情况？因为我见过是一边出着太阳是吧，一边还下着雨，太阳雨嘛。那有没有就是说这个雨还没有下完，彩虹已经出现了？哎呀，物理不太好啊。

0: 星期天发了一堆文字，这是参与下半场话题吗？他说，哎呀，这大中午的都在家窝着干啥？空调的屋里边待着有啥意思？出来晒太阳不好吗？阳气多重啊。还有大中午的大家都出来了，戴着面具，戴着口罩，戴着帽子，你跟我打招呼，这不是制造烦恼吗？我给你，我谁呀？我拉倒吧。我一般对参与咱们话题互动的人啊，都表示这个尊敬。我一看写这么多字儿，这跟哪儿跟哪儿搭嘎呀？白雪兔说了，豆是你吗？哎呦，时隔好几年再次听到你的声音，我真的好激动啊！你的声音依然那么好听哦。时隔好几年，咱们是在哪个平台遇到的呀？你还别看我确实干了挺多年活了呀。B 说了，现在大晴天哪儿下雨呢呀？不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的啊，而且是有奖互动。下半场的话题您也不用参与了，12:27我就要下班了。今天的送奖告一段落，明天接着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该打电话给大家送奖了啊，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

0: 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

0: 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前花。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好像开车80分钟都到了。
4: Music Energy Station，
5: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6: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7: right、
5: 我们给你更多。
8: We give you more。
9: 最热门、
10: 最新鲜、
11: 最经典。
12: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3: Join us。
14: It's time to get high。
12: 步履不停，
15: 音乐不止。
12: Nonstop。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4: ，More music。

刚刚听到的这首开场曲算得上是广播的一首主题歌吧， Radio Jump Jump， 来自宋雨琦。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最近各大卫视又开始了音综大战啊，那音综大战开始之后呢，就不免会撞歌。那最近呢，陈小春、胡彦斌等实力歌手的翻唱让这首歌曲再度翻红。那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歌手，怎样的翻唱，这首歌曲的原版仍然会被大众视为是难以逾越的经典。少年感的嗓音完美契合了影视剧作品当中范闲这个洁净啊又倔强的气质，营造出来了一种废墟里升起白月光的意境。来听周深借过一下。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现在六幺八还有活动，全场满680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so hot。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阴天、恋人、我怀念的、依然爱你、半湖沙、玻璃、雨过后的风景、海与你、雨爱、晴天。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呢，带有着英式摇滚的强烈力量感，还有爆发式的旋律，让情感更好的传递。在编曲当中，吉他的失真音响和弦乐交织，营造出了一种撕裂的感觉。而歌手萧敬腾沙哑的嗓音演绎出了那种狂野感，副歌部分的声带摩擦感让副歌的怒音情绪更加的饱满。这首歌也是 KTV 里面大家很喜欢唱的一首歌，听着和唱着都很爽，一起来听萧敬腾的《怎么说我不爱你》。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本级2026年第三季度青年就业见习岗位公布，共1990个，符合条件人员可登录河北人社 APP 自愿报名参加，上岗时间自7月1日开始计算，见习期限3个月。今年6月15日至21日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河北省暨石家庄市节能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昨天举行，活动号召广大群众主动参与节能降碳行动，掀起全民低碳生活新风潮。受美伊达成和平协议消息影响，现货黄金与白银价格昨天随即上涨，国内多数品牌足金首饰价格已经普遍回升至每克1300元附近或以上，重回近期高位。小米创始人雷军昨天现身武汉早餐街，坐在路边小板凳上吃了热干面、面窝、三鲜豆皮和绿豆汤，总价11元。随后不少食客专程到店打卡雷军同款早餐。智源公司昨天宣布，旗下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远征 A3 已实现自主乒乓球对打。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沙特阿拉伯1-1战平乌拉圭，伊朗2-2战平新西兰，亚洲球队继续保持不败。今天下午，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新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0: 最经典。
3: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3: 导航系统正常，
4: 引擎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6: ，Music Never Stop。

最近这首歌曲又重新回到了热歌榜上，金志文为爱痴狂2026，时隔14年，金志文重塑经典，首次将这首歌曲灌录成了正式的录音室版，把当年的热烈唱成了此刻的温柔笃定，也献给每一个敢为爱痴狂的人。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接下来同样是一首重制的经典，孙悦发行了经典自己的经典老歌的全新版本《伙伴2026》。这首歌曲的词曲保持着以前的温暖内核，但是这次的编曲变得灵动，褪去了陈旧的年代感，曲风整体听上去是那种清新轻快，自带着那种纯粹的少年气。在全新版本当中，孙悦的演唱也是温润松弛，干净利落，贴合全新的曲风，细腻地诠释出老友相伴的真挚情谊。来听孙悦《伙伴2026》。

0: 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Welcome back，
6: 不止音乐
7: Your music never stop。

何炅的一首《我是你好朋友》，这首歌曲曾经是作为《玩具总动员4》的中文主题曲出现，一首非常温暖的友谊之歌。这个曲调听上去特别的熟悉，因为这个曲调呢，旋律就是《玩具总动员》系列的第一部作品的主题曲，也是陪伴着《玩具总动员》成长的一个旋律，来自好莱坞的配乐传奇大师兰迪·纽曼。那这一首歌曲的这个原曲啊，曲调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那获得过1995年的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1996年的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的提名。整首歌是那种旋律悠扬，歌词又朗朗上口，描绘着友谊的可贵，勾勒着关于美好友情的很多个片段，也是这个电影当中友谊的完美注脚。说到了《玩具总动员》，哎，就是因为《玩具总动员5》第五部马上就要上映了。那第五部的主题曲是来自泰勒·斯威夫特，这是泰勒·斯威夫特为《玩具总动员5》特别创作并演唱的一首主题歌。这首歌很多人说也是标志着泰勒·斯威夫特回归乡村音乐风格。歌曲的灵感源于泰勒·斯威夫特自己对《玩具总动员》系列自从这个童年起的深厚情感，观影之后他深受触动，然后就提笔创作写出了这首歌。导演表示说，这首歌和《玩具总动员》当中的一个角色翠丝，就是那个女牛仔啊，她的经历高度契合，仿佛是失散已久的家人回归。接下来就来听一听《玩具总动员5》的主题曲，来自泰勒·斯威夫特的一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know it。刚听到的是泰勒·斯威夫特为《玩具总动员5》创作的主题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那接下来听到的是《玩具总动员2》的中文主题曲，也是那种轻快的旋律，真挚的歌词，表达出来那种兄弟之间无需多元的理解、支持和陪伴。这首歌曲来自方大同苏醒，好兄弟。

0: 到如果有一天我被困在一家已经关门的玩具店里面，我打给你，你会怎么做呢？
1: 这样啊，玩具店吗？那我会开飞船来救你，还要从天而降，搞朋友了吧？
0: 你真够。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2: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足球和桑巴都是巴西的象征。2014年巴西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We are one, Ole Ole, 我们是一家，用热情奔放的桑巴欢迎全世界球迷。想象一下球迷跟着合唱的场景，就让人热血沸腾。2014年巴西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We are one, Ole Ole, 我们是一家。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可以提醒大家还要来继续参加惊喜盲盒的有奖互动，本周呢惊喜盲盒推出世界杯特别版，以足球为名赴四年之约畅享世界杯，那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世界杯或者是惊喜盲盒四个字参与有奖互动，回复关键词之后会弹出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活动页面，在活动页面的评论区留下世界杯三个字，就算是参与成功进入到抽奖池。每天呢都会抽出由中桥体育河北公司倾情提供的价值169元的乔丹运动跑步 T 恤。

0: 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合肥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都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房东的猫，一首云烟成雨，这是动画《我是江小白》的片尾曲。虽然是作为一部动画片的片尾曲，但这首歌已经成为了独立的，成为了一代人心目当中的青春安魂曲，长期活跃在短视频平台上面，作为 BGM 出现。尤其是到了毕业季，很多人的毕业歌单里一定都会有这首歌。下面也是一首动画的主题曲，然后是一首绝对现象级的作品，可能因为它太现象级了，都让人很多人忘记了，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一首动画主题曲，就是英雄联盟首部动画剧集《双城之战》的中文主题曲，也是小学生战歌，陈奕迅《孤勇者》。

又是一首太过经典的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了，1999年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想你的365天》，李玟，这是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啊。好了，看看时间，这里是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

0: 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授予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进步奖和范例奖称号的通知。石家庄市东南退水明渠建设项目、石家庄市环城绿道项目名列其中。沧州中小学的暑假时间定了，沧州义务教育学校7月4号正式放暑假，普通高中学校7月11号正式放暑假。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高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到现场就能够当面跟招办主任面对面。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可以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能够秒速抢票。端午临近，挂艾草是我国的端午节习俗。今年的新式的艾草花束悄然走红，摇一摇有清脆的响声，闻一闻有沁人心脾的香气，价格是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成为了年轻人眼中端午节的标配。小红书昨天披露世界杯开赛前的前三日的平台数据，观赛直播层面，开赛首日，小红书世界杯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较赛事开赛前增长了55倍，打破了平台直播在线人数的历史峰值，创下全新纪录。运动员苏翊鸣昨天发文，就近期网络上围绕其私生活的谣言跟诽谤，向无辜被波及者致歉，并明确地将依法追责恶意营销的行为。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这世界那么多人，来自于莫文蔚的歌。我们在一生的时光里面遇到了太多人，但能够有交集的很少，有交集之后又有了更深的牵绊的人更少。我们付出自己的情感，也感受到对方的回应，然后所有的这些过程都会沉淀成了我们每个人生命最终的样子。那些爱和遗憾也都是每个人生命当中独一无二的存在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来听到林俊杰的这首《怨与愁》，他唱着爱过就不朽。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有研究证实，穿着袜子睡觉可以显著提高睡眠质量，睡眠效率可以提升7%，总睡眠时间平均增加0.5小时，同时夜间醒来的次数减少了1/2。
2: 什么什么？穿着袜子睡觉能提高睡眠质量？别逗了，都不嫌热吗？捂出脚气来怎么办？
3: 对呀，不仅热还勒呢。
1: 睡觉到底要不要穿袜子？替你们咨询专家了，一句话总结：冬天脚冷可以穿着袜子睡觉，但是穿袜睡觉啊并不必要，因时因人而异。但其实提高睡眠质量还有很多的小技巧。首先，冬天天冷或双脚冷的人，穿不穿袜子睡觉取决于个人习惯，还可以采用热水泡脚助眠。睡觉之前热水泡脚15到20分钟，水温不宜过高，40到45度较为合适，水位要稍微高一点，最好没过脚踝，有养生保健的作用。其次，适合睡觉的室内温度是25到27度，温度太高或太低都会影响睡眠。睡觉的时候要关灯、拉窗帘、关闭电子设备，完全黑暗的环境有利于褪黑素分泌，帮助入睡。第三，胃不和则卧不安，睡前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为了减肥而不吃晚饭。另外，最好每天进行规律的户外锻炼，多晒太阳，但临睡前不要做剧烈运动了。

0: 免交感神经兴奋影响入睡，白天小睡的时间不要超过半小时。最后，如果真的出现了睡眠障碍，严重失眠，选择就医，专业的医疗帮助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提高睡眠效率。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端阳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5: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4: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块，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在你的记忆里面，十七八岁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那个时候大多数的时间里面是有一间很闷热的教室，是埋头一直刷刷刷的写题，在偶尔的朝阳跟夕阳里面，有着那个时候最亲密的朋友和一些早已经消失在青春的风里的小秘密。后来的我们改变了太多，就像是那个时候的时光回不去一样，我们也早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自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些花儿，朴树。

0: 14:26，好物推荐时间了。今天呢，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618视频直播大促开启，一年一度的618囤货黄金期，千万可别错过。比如说平时舍不得全款入的赫莲娜王牌套组，今天也是超级划算的。我们要连线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爷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属于护肤界的王炸赫莲娜黑绷带。我觉得懂护肤的小伙伴都知道哈，这属于修复抗老界的天花板。平常呢，专柜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要卖到3780元。今天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给力是可以享受到折上折，就是平常呢，我们的商城也要卖999，今天再给大家打8.8折，就是价格直接给到了879.2元啊，真的是属于地板价了。库存的预计很快就会没，所以说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先占单下手为强。那赫莲娜黑绷带呢，抗老修护敢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这么多年也是稳坐了修复抗老天花板的宝座。核心成分就是30%的高浓度玻色因，这是属于赫莲娜的王牌成分，因为市面上除了它之外没有其他的品牌可以达到这么高的浓度。而且呢，你上脸之后呢就可以觉出好来，你就会感觉到你的皮肤被温柔的包裹住，脸上有一些泛红啊干痒的不适感很快就会被舒缓了。长期用下来就感觉它好像在给肌肤充电一样，就是纹纹路路都被撑起来用一次堪比敷了10片面膜。从高级黑的这种瓶身到上脸的肤感我觉得全部都是贵妇级的体验，而且用过之后基本上都是零差评，还会无限的回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50毫升的正装的规格啊，它不是小样也不是中样，是能够让你从这个夏天遇到就是用到冬天的正装。而且呢价格呢也非常的合适，不过千百元就可以享受到1000元级别的奢华的修护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50毫升的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呢享受到的是618的折上折，只要879，库存并不多，所以说朋友们赶紧去加购一下。再有就是现在天越来越热了，马上又是到端午啊还有暑假，朋友们出去玩的话也要做好防晒。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我们在上午场直播。

0: 播的时候爆卖的一款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乳。我觉得这个防晒乳呢，它就是自带王牌实力啊，毕竟呢它是海蓝之谜的。海蓝之谜独有的灵魂成分神奇的海洋活性精粹也添加在了这个防晒乳里面，所以说它是属于防晒养肤两不误，而且涂一次的话可以有效防护8个小时。包括呢它用下来之后呢是自带那种轻微的提亮效果，就是有一点点润色，但是不会假白啊，是属于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今天同样给大家带来的是618的专属福利，20毫升的中样，大家随身携带或者是出门旅行带着它也都非常非常的方便。20毫升中样买一赠一，再给您享受折上折，2支到手是99块钱。这个呢真属于今天疯抢的状态，朋友们也需要赶紧去加购了。同时呢今天晚上的17:30，我们的视频直播也会再次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开启，由我们的主持人麦迪和思达带来。进入到直播间哈，有机会获得零元就可以拿到足金的暴富小马挂件，还有20寸的行李箱哦。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预约一下今天晚上场的直播吧。好的，妍妍。
1: 好的，心源，那如果说你心动了，想要预约我们的直播或者来看看都有什么样的好物的话呢，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的是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问题妍妍，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5: 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PC。
1: 14:40，这里是集合 NPC， 也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间段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日子总是按部就班的一天天过去，而在你的想象当中，完美的一天是什么样呢？也许就是没有熬夜也能够睡到自然醒，是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上学，偶尔能够跟好朋友们见见面，是回家之后我们爱的人都在，爱我们的人也继续健健康康，是内心的安宁，也是寻常的烟火。今天在这个时间段跟你来听毛不易的这首《平凡的一天》。是啊，有时候想象当中完美的一天就是无数个平凡的一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也许结婚真的是需要一时的冲动的哈，但是很多的离开却是下了很久的决心。陈奕迅的这首歌《爱情转移》，他唱分离的遗憾，其实也有关于再去爱的勇敢。绝大多数的我们都历经过从热恋到失恋的过程，当然了，也会从失恋到自愈。后来呢，偶尔也会怀念最初在爱里面横冲直撞的勇气。也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为爱痴狂。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及北地区和衡水北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会出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及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井冈山的这首《我的眼里只有你》，当年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井冈山是参与了作词的部分。他认为说，越是直白，越是朗朗上口的东西，就会越容易流行起来。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呢，浅显易懂，再加上旋律也是轻盈欢快的，整体的听感浪漫又温馨。后来还成为了娃哈哈纯净水的广告歌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其实很多年娃哈哈纯净水的广告歌也有很多首，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用的历史最久的一首，你也知道就是这首，对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到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曾经老狼参加综艺《我是歌手》的时候被问说为什么要来参加呢，他说想让现在的年轻人看看我们以前是怎么唱歌，让他们听听歌还可以这么唱。刚才老狼的这首《模范情书》是1996年发表的歌，老狼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是2016年，而如今呢，2026年，又有10年的时间过去了，那些曾经的歌又集体老了10年，那些我们曾经最熟悉的作品还是最初的样子。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正在直播，下午好，我是圆圆。王菲给自己的情书。

小王叔的粤语版给自己的情书，唱要好好的爱人之前，要先好好的爱自己，要记住那些最开心快乐幸福的事情，要不以得到为目的去爱人等等等等。一开始更年轻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可能会觉得歌词里面不都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吗？多年之后才会发现，道理都懂得我们也会犯那些我们觉得根本不会犯的错。

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5: 弗兰克辛纳区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Frank Sinatra, My Way.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5:32，这里是月随心动，我们本周的惊喜盲盒依旧上线，本周是世界杯版。本期我们的盲盒奖品是价值169元的运动跑步 T 恤，是乔丹品牌的。本周我们以足球为名，赴4年之约，畅想世界杯。那如果说你想要来参与抽奖，得到这个乔丹品牌的跑步运动 T 恤的话，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这几个字，或者是直接回复盲盒也可以哈。你会收到一个链接，在链接下去留言评论，有关于世界杯相关的评论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当然提示大家，多留言的话可以增加中奖几率哈。之后留完言之后就记得接听我们主持人的中奖电话吧。接下来这个声音来自于品冠，来听这首《门没锁》。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端午假期去哪逛呀？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5: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从最初的邓丽君到王菲，再到后来的阿牛、黑鸭子、周迅，还有刚才的刘惜君，刚刚的这首《南海姑娘》在太多的歌手那儿演绎出了有一些相似的味道，那就是甜而不腻，清澈又婉转。大喜大悲的日子总是少数的，我们手里的大部分的生活都是带着一些些平淡的重复，偶尔从这些歌曲当中可以听出一些起伏更强烈的情绪来，也可以算是日常当中的一些小变化了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阿信曾说，希望五月天的歌能够成为大家人生当中的背景音乐。那现在看来确实是这样的哈，我们听到的是五月天的歌，但却会在感受里加入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故事。那些发生在每个人世界里的生活、见闻、感悟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们的背后也有可能是同样的一首歌。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碎碎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9:51，刚刚听完的是孙燕姿的这首《直来直往》。有时候内心的希望感，或者说那种愉悦的情绪，就是能够感染到我们自己的一些办事的方式。那不知道这首《直来直往》里面有一些结论，你是否是同意的呢？那现在又到了6月份了哈，6月份很多人会参加高考，然后迎接自己的人生新阶段。在6月25号的时候，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还有一些军事院校啊、省内重点的高校都将莅临。那不管你是想要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要搞清楚录取的规则，到现场就能跟我们的招办主任面对面。大会是完全公益的，但是需要凭票来免费参加。如果说您有需求的话，可以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能够来秒速抢票了。好啦，15:52了，今天的乐随心动到这儿告一段落吧。整点之后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以上是天气情况，接下来时间共同开启我们的下一档节目《悦动加天下》。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2: 下午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一个小时陪伴您的是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加天下》。我是经纬，也希望每天节目能够帮助您在未来购房、置业、爱家装修的时候带来一些参考和帮助。这装修这事儿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其实好些事儿啊，我觉得人生很多事儿这都是相仿的，装修也是有面子有里子。啥叫面子？不知道您上一次装房子是啥时候？我就记得早些年装房子啊，基本上大家都是这个要求。我的要求气派啊，我那个电视墙得做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啊，我那厨房台面得用什么什么什么材质的。这个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面子嘛。面子上东西总是觉得该花花，但是呢还有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经常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因为面子上花了钱了，到这里子的时候发现，要不咱省省吧。那结果呢？结果肯定是可想而知啊。所以今天呢，咱不说那些面子工程，咱们来说说里子工程。这个今天节目呢，我想它主题就是装修的几个地方啊，花钱不多，但是给您未来能够省下一笔大钱的事儿。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觉得小细节啊，决定了一些未来的大事儿啊。先来说头一个啊，是关乎咱们全家水路安全的一个小东西啊，您别小看它，它就像一个忠诚的守门员一样。说到这个守门员，好些这个球迷最近应该也熬夜了是吧，看看世界杯，不少朋友也在回复着惊喜盲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回复惊喜盲盒，有机会获赠到盲盒当中的奖品。咱现在其实已经不是盲盒了，名盒哈，价值169元的运动跑步 T 恤衫一件，乔丹品牌。参与评论啊，就有机会获得奖品。咱言归正传啊，来说说咱们家里头这个小小的守门员。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觉得您家这个水质怎么样？啊，好些朋友说你得装净水，你得装这装那，什么各种过滤。其实啊，咱们这个市政用水到您家里头，水管水非常干净。出厂时候各项指标一定都是达标，甚至理论上都可以直接喝的。但是呢，想跟大家说的是，到您家这水龙头流出来之后，有一个小问题。好些朋友可能会有这种体会，尤其是老房子哈。

今儿个呀，这管道维修停水了啊，等一来水打开水龙头，哗，这黄色的，为啥这个颜色啊？您那水管里头它有水锈啊。因此很多老房子呢就要解决咱这个上下水的问题。那其实对于新房来说呢，也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来关注的，就是咱家这个整个楼层这个水箱啊，它是先到水箱之后再到您家。这么说之后可能大家就明白了，那我要跟您说这个小小的守门员就是前置过滤器。那如果说水管里头有这些水锈啊或什么之类的，它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比如说滑洒啊堵了，水溜越来越小，再比如说你想有这水锈的话，会有损家里的洗衣机啊、进水阀、热水器的加热棒啊等等等等。那这事儿好解决吗？非常简单，正确做法就是去建材市场或者网上啊，买一个叫反冲洗前置过滤器的东西啊。您记得要反冲洗，不用拆下来洗，拧下那个开关，哎，这脏东西它自己就冲出来了，省事儿。过滤精度呢，选40微米左右的啊，不锈钢滤网，结实耐用。多少钱呢？花不了多少钱，几百块钱的事儿。花这点钱，最重要的是啊，它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您给它装在这个水表进户那个地方。啊，从此之后你这水管你别看老化啊，什么铁锈泥沙就挡在门外了，咱家里头这些什么花洒热水器是不是也要好了很多，他是不是也得念您的好了。所以您看这个小钱啊是很有必要花的。可能有些朋友在考虑啊，家里边要不要装什么净水机啊那之类，这个看您自己啊，咱条件允许的话装上没有问题啊，条件不是那么宽裕的话不装也没关系。其实跟它相对应的呀还有一个小件，哎，这个小件也不大，它关系到是咱家出风的事儿，叫啥呢？烟道止逆阀。有些朋友听过了解，有些朋友第一次听说，这玩意儿是干什么的呀？您可以把它理解成是这个烟道，如果是一个烟囱呢，咱们各家各户这个油烟都会往里排，那您家排烟管里头怎么接到这个大烟囱上呢？哎，靠一个接口。那开发商在交房的时候呢，通常也会配一个止逆阀，但是呢往往这个质量啊没那么好，所以建议怎么着呢，咱自己哎得从市场上买一个好的止逆阀。那没止逆阀，或者说止逆阀出问题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呢？比如说楼上做韭菜盒子，哎呦，您家就闻见韭菜味儿了啊，楼下一扎辣椒油，呵，您就开始打喷嚏了。你说这事儿，这不是咱邻里人做饭的问题啊，啊，是咱那个小小的止逆阀没有弄好。所以呢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自己买一个不锈钢的止逆阀啊，别买塑料的，买那种沉甸甸的不锈钢的也花不了多少钱，一定要让瓦工师傅在贴厨房墙砖的时候就把它给您装上。为什么呀？啊，因为要贴砖的时候才能把这四周封得严严实实，用密封胶给它打满了，是一点缝也不给它留。那么你这么一来，等装好之后再加上您家油烟机自带的那个止逆阀，这就叫双重保险呢。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未来10年20年基本上咱闻不着邻居家做饭味儿了吧。这叫花钱买清净。这是节目开始啊跟大家说了关于水和空气的两道防线，两个小事儿都不大。你看一个这个前置过滤器，一个烟道的止逆阀，都花不了多少钱，在您整个家庭装修预算当中它占的这个比例啊微乎其微。但是呢这懂门道的朋友知道，这俩小东西啊，它给咱带来的这个生活影响啊还真挺重要的。它守住的是您的内环境啊，但是装修里头让人头疼的事儿呢其实还有很多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是吧？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说说另外的一些也类似，其实也不是多大的问题，但是呢却能给咱家啊，让咱家安静下来，让咱家生活品质更高的一些物件。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悦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透视的，背上真好看。
4: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7: 16:16，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悦动家天下。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啊，跟大家说两个我们在家庭装修的时候两个守卫者啊，一个呢是守护的咱家的水，一个呢守护的是烟啊，或者说空气质量啊，气味，这俩呢都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如果说用不好啊，确实给生活带来挺大影响。一个呢就是前置过滤器，另外一个就是烟道的止逆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两个让咱们生活品质啊蹭蹭往上涨的小细节。一个关乎着安静，一个关乎着安全。先做个小调查，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家里边有小孩或者老人吗？如果说有的话啊，您考虑一下家里边有没有这种情况，被关柜门那个声音吓到过，就是那种您正安静静可能在看书呢，或者专注某个事儿呢，或者是正在厨房切菜做饭呢，突然之间身边传来砰的一声巨响啊，吓得一哆嗦，刀差点切手上。这罪魁祸首是谁呀？就是那个没装阻尼的柜门啊！您想想，甭管是咱家的衣柜啊、橱柜还是浴室柜，这一天开开关关的好些次数，尤其是家里边要是有这个神兽的，是吧？孩子呢，很正常嘛，关门那叫一豪迈，就跟练武术似的。时间长了之后，不仅是声音吓人，更严重的是每一次砰的撞击都在震动这个柜体的螺丝和连接件。那本来可能说咱这柜子能用个20来年，结果呢你这 过了几年之后，摇摇晃晃，吱吱呀呀了。那怎么解决问题呢？也不复杂，很简单，有一个叫阻尼器的小物件啊。现在其实我们做这个全屋定制柜的时候啊，好些品牌好一些的都会给您用上这小物件了。如果没用，咱买胶链的时候直接买这个阻尼胶链，或者呢给现有的柜门加装一个处置的这个阻尼棒，也花不了多少钱，全屋所有的柜门算上可能也就是个二三百块钱的事儿。您想咱买个手机壳多少钱呢？给全家柜门买上这个消音器和这个长寿药，您说这事儿值还是不值呢？当然了，如果说这个早些年装的还没这物件呢啊，那怎么办呢？咱能不能补装上也可以啊。这装上之后什么效果？就是关门的时候，哎，轻轻一弹，你不用用劲儿，那门到了最后几厘米，它就像一只被温柔的手给拖住似的，慢慢的无声无息的回去了。那感觉高级安静，而且呢再也不用担心夹到孩子或者老人的手啊，花不了多少钱，买来的是每天几十次的静心和安心，所以这笔投资那太值了。说完了这个温柔的事儿啊，再来说一个澎湃点的。这第四个跟您说的这个小物件啊，关乎到您家的血脉啊，当然跟那几个比呢要大了一些。是啥呢？电线。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过这种情景，或者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过年的时候啊，咱们传统佳节，家里边呢来了不少亲朋好友，然后呢，咱就要下厨啊，大展身手。这烤箱里可能烤着鸡翅呢，这个蒸锅里头可能蒸着鱼呢，啊，电饭煲里可能焖着米饭呢，旁边这热水壶咕嘟咕嘟烧着水呢，正忙活的热火朝天呢，突然之间啪的一声，整个厨房甚至整个家黑了啊！这冰箱不转了，灯不亮了，空调停了啊！您赶紧从厨房探出头一看啊，亲戚朋友也一脸茫然，这咋回事啊？一看没啥事儿，跳闸了啊，一会儿就好了。那为什么会跳闸呢？就是因为家里边这电线太细了，饿了，带不动这么多电器同时工作。尤其是早些年的房子，以前咱家才有多少电器，现在厨房有多少电器，不说大家电，各种小家电有多少。以前好些时候用的是 1.5 平方或者 2.5 平方的，啥叫平方啊？简单理解就是电线的粗细。这 2.5 平方电线呢，就像一条小胡同似的，这两辆自行车就堵死了啊！您同时开着烤箱、热水壶，这电流就像两辆大卡车挤进了小胡同，那你想，那能不堵吗？这严重点儿了，电线过热还会起火，这就不是闹着玩的了。所以说，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也不复杂，俩字儿啊。加粗，尤其是咱们厨房啊、卫生间还有家里边所有的空调的线路啊，统统咱换成四平方的电线。如果说家里边有这个大功率的什么烤箱啊、极热式的热水器啊，那一路甚至要用到六平方。这就像把这个小胡同啊拓宽成了双向八车道，你想这车流量大了，它也能轻松通过。花多少钱呢？实际上这个升级你加下来之后啊，全屋可能也就几百块钱的事儿。这几百块钱可能我们出去吃顿饭的事儿，那花这钱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您可以在厨房里边随心所欲的排兵布阵。尤其现在厨房里小家电特别多，是吧？蒸烤一体机啊、微波炉啊、电饭煲啊、什么热水壶啊、什么空气炸锅呀，啊，想开哪个开哪个，再也不担心跳闸，换来的是全家的用电安全。这叫啥？这叫花小钱买平安，买痛快。那今天节目到现在为止呢，说了四个地方啊，一个是关系到咱们这个水质的前置过滤器啊，还有一个咱们这个烟道的止逆阀，以及各种柜门的阻尼器，还有加粗电线。哎，您是不是觉着咱装修这事儿，你看说的这些都是不起眼的小地方啊，这学问还真不少。哎，您别着急啊，这精彩的还在后面呢。这稍后的时间第三部分啊，跟您聊两个让您眼不见为净的东西，一个关乎到颜值，一个关乎到睡眠啊。 保证在您听了之后会觉得，哎，太值了。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如果没有你，就像咱节目里说的这些小物件，你说如果说没有装的话，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有体会。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618来了，
5: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到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之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他的嗓音被形容为被砂纸打磨过的绸缎，将爱情中的挣扎与沉沦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流行灵魂乐领域的标志性作品。歌曲覆盖全年龄段听众，既有年轻人的情感共鸣，也被父辈听众评价，这才是真正的音乐。 Teddy Swims Lose Control。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今天节目啊，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一些花小钱儿解决大问题的场景。刚才咱们说了四个方面，首先头一个叫前置过滤器。我看微信平台上一位轩轩朋友说，哎，刚才都说哪几个来着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这前置过滤器是干什么的？就是装在咱屋里边这个水管，进水管啊，一进去这个地方装上一个前置过滤器，它起什么作用？尤其是老旧小区这个水管啊，可能好些年了，该换了，但是您家不一定换了哈，邻居也不一定换了，怎么办？装上前置过滤器，能够过滤那些什么水锈啊、泥沙啊。再一个，烟道的止腻阀。这之前有朋友就说每次啊，我们家一炒这个辣的菜，邻居就来找我，玩这核心呢、啊，就差在他家这个烟道止腻阀没用好。第三个事儿呢，咱各种这柜门装一个阻尼器，别每天咣当咣当的，是吧？第四个呢，就是该加粗的电线要加粗，因为现在电器多了。那这些呢，算是咱们家里硬装的一个基础啊。接下来呢，我们聊点更具体、更和生活细节相关的事儿啊。首先聊一个让无数家庭主妇和洁癖患者崩溃的东西——玻璃胶。您家装修的时候，是不是这工人师傅也跟您说放心，这小事啊，包我们身上，这我帮您免费打上啊。您一听免费，好啊，这省事儿了。结果呢，三个月半年再去一看卫生间这马桶底座，看看厨房的这水槽边缘，看看洗手台这个接缝的地方，原本哎白的发亮的玻璃胶现在开始出现黑点儿了，然后黑点连成一片，变成一圈难看的黑色的霉斑，拿刷子刷，拿消毒液泡，还弄不掉，那感觉有点像什么，像牙缝里塞了菜叶哈、啊，怎么都剃不干净。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吧？显而易见啊，因为咱这个免费的玻璃胶啊，它花钱找的这个酸性胶，可能几块钱一支啊。这种胶呢，不仅味道刺鼻，而且它不防霉，在水多的环境里啊，它是霉菌的温床。怎么办？也很简单啊，咱自己买，网上买，建材市场买都可以，搜一下除味防霉的玻璃胶啊，多花点钱，花不了多少钱啊。然后在装修师傅给您打胶的时候啊，您提前买好之后，把这胶递上去，师傅啊，辛苦您了，别用您这个，用我买这个，质量好啊，不给您添麻烦。这师傅一看，好啊，这好胶打起来手感也好，也顺手，这师傅也愿意用您买的好点的这玻璃胶。但是对您来说呢，这个玻璃胶什么发霉啊，那些情况，那以后不就能避免了吗？这是一个每家每户基本上都会遇到的问题。这说完了这个看得见的事儿啊，再来说说听得见的事儿啊。第六个要说的事儿什么呢？下水管隔音棉。现在呢，基本上多数朋友住的都是楼房嘛，是吧？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可能半夜两点睡得正香呢，正做着一个美梦呢，突然之间哗啦一声巨响，然后自己醒了，啊，那动静就跟瀑布从头顶倾泻而下似的，把您从这个美梦当中就拽回了现实，啊，猛地睁开眼，那心脏都砰砰跳啊，愣了几秒钟，反过神来，啊，楼上半夜冲厕所冲水的声音。那如果说您家卧室带卫生间，或者客厅的沙发旁边就是下水的主管道，那这种声音可能经常性的会上演啊，尤其是这种 PVC 材质的下水管，声音传导性啊非常好， 楼上冲个水，您家听的是一清二楚。您说说啊，这环境这还怎么睡呀？长期睡眠不好，脾气暴躁，内分泌失调，你这损失可就大了。那怎么解决？其实也不复杂。现在呢，我们装修的时候这水管啊，基本上大家都会给它封上，是吧？用这个一些材质给它包到里头去。那我们在封水管之前，先去买隔音棉啊，买那个厚一些的啊，外面还带一层银色那种阻尼片那种。这个阻尼片是关键啊，它能有效的减弱震动，然后把家里边这个下水管，包括什么卫生间的、厨房的，特别是卧室里头主卫这个啊最粗的那根下水管，哎，包括横向的主管道，通通的给它包裹的严严实实，然后呢，再用扎带给它捆紧了。如果说啊，您自己动手能力强，其实花上半天时间也能包好，连人工费都能省了，啊，如果自己动手能力不强，咱找工人师傅也能给您干了这活儿，啊，效果怎么样啊？你包好之后，楼上再冲水的时候，那个声音呢就要小了很多了，那基本上就不怎么会影响您睡眠了。其实这个呢，预算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呢，影响您的是未来，你想这半夜睡觉哗啦一声响，把自己吵醒了，这你说多少钱合适啊？所以您看，在家庭装修的时候啊，它就是这样，您多关注那么一点小细节，生活就会回馈你一个巨大的这个舒适感。什么玻璃胶啊隔音棉呢，包括节目开始咱说的这个前置过滤器啊，包括我们后来跟您说到的这几个小物件啊，比如说咱这个柜门的阻尼器啊，包括这个烟道的止逆阀。那刚才跟您说这俩呢，一个关乎到咱们的视觉，一个关乎到听觉，都属于花小钱办大事的典型。哎，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类似的事吗？当然还有了。哎，一会儿这俩呢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在家里边都会遇到的事儿啊，一会儿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来自郑钧，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当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

0: 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在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6: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趟上开车80分钟就到了。
7: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8: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今天节目啊，给大家教了几招啊，都是预算不高，但是呢，给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带来影响的一些在装修时候需要考虑的小细节。您记住了吗？再来复习一下啊，前置过滤器、烟道止泥阀、柜门的阻尼器，还有咱电线呢，4平方啊，尽量可以给它升粗一点。自己买玻璃胶，下水管包隔音棉。节目最后要跟大家说，这俩呢也不是什么大物件啊，但是影响也不小。首先来说这个地漏，可能有朋友说这有啥，这不就小物件，是脚底下一个小玩意儿，但是您家卫生间为什么总是有挥之不去的异味？为什么洗澡的时候这脚底下积水半天下不去？为什么总能看到那些个小飞虫？答案有可能就出在地漏上。那您如果说感兴趣啊，可以去这个建材市场看一看，这地漏啊，好些种，10几块钱的啊，劣质的、塑料的、结构简单的，啊，要么水封太浅，几天不冲水，在水洼里头，这水一蒸发，那下水道臭气啊，它就直接的翻上来了；要么呢是机械翻板卡住了，关不严，那小虫子呢就顺着这个缝隙啊，它能往里爬。更为可气的是下水慢啊，这边洗着澡，那边水没过脚面了。那这肯定不行啊，怎么选？一个口诀，淋浴区用深水封，这干区呢选重力翻板。这个深水封地漏啊，就像是一个 U 型管，里边呢永远存着那么一汪水，这臭味和虫子啊它就过不来了。而且呢下水飞快，最适合淋浴的这个洗澡区。那重力翻板地漏呢，是利用水流自身的重力打开这个翻板，没水的时候呢靠重力自动关闭，密封性呢也挺好，适合这个洗手台下边、洗衣机旁边这些不经常有水的干区。那至于这个材质，尽量选择全铜、 啊，或者不锈钢的，结实耐用，不生锈，啊，尽量不买塑料的，因为塑料的你时间长之后啊，它就脆了。家里边呢，一般得需要好几个地楼，是吧？这一套下来，这个想一想也花不了太多钱，尽量选择那个材质好一些的。您想，闻不到异味是吧？脚下排水顺畅，心情是不是也会好一些？这总比我们这个把这个钱用在其他地方要合适吧。这是跟您说的第七个啊。第八个事儿呢，其实在节目里也跟大家分享过，这可能是今天最便宜的，但是呢我觉得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一条建议，就是马桶旁边呢一定要留插座。我知道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说这个智能马桶啊，我也不习惯用啊，我也不需要啊，我用普通马桶挺好的。但是呢有时候啊，咱们这个话别说太满，您今儿个不需要啊，不代表明天不需要。可能哪天去朋友家体验了一次智能马桶盖之后，觉得这个温暖的座圈是吧，温柔的冲洗，觉得很舒服，一下子好像打开了新世界大门，回来之后就想装一个啊，或者说等年纪大了啊，再或者家里有孕妇或者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有需求的人啊，智能马桶盖啊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可是到那时候您掀开这马桶后边一看没有插座是吧，那想装也装不了，那怎么办？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拉一根明线过来，或者弄一个插线板，那就好比是蜘蛛网一样爬过了这个卫生间地面，不仅不好看而且危险，那万一洒上水，这是吧，这地儿水又多，漏电了怎么办呢？这风险特别大。所以呢，实际上这个事儿也不复杂，那就是在水电改造的阶段，咱动动嘴皮子跟电工师傅说一句话，师傅啊，麻烦您在马桶旁边呢啊，离地30到40公分的地方留一个无孔插座啊，然后呢再给加个防溅盒，就这么一句话，你说能多花多少预算？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未来就避免咱出现这个吃后悔药的可能，不是？哪怕说您现在不装，那插座在那儿，你也可以插个小夜灯是吧，晚上上厕所也不用开刺眼的主灯了，或者说这个手机充电，上厕所顺便充电也方便。好，今天节目跟大家说了八个小细节，这八个小细节呢，我觉得都属于是花预算不多，但是呢确实给我们影响还挺多的事儿。首先头一个我们说到的是在我们饮用水安全方面或者饮用水的质量方面的啊一个小物件，叫前置过滤器，然后呢在烟道里头一定要装烟道的止逆阀，还有我们这个各种柜门阻尼器以及电线的安全使用，尽量呢咱如果说电器多的话用稍粗一点的玻璃胶，自己买好点的下水道包隔音棉啊，地漏呢这个尽量选择好的，还有马桶旁边留一个插座。这装修的本质啊是生活，这房子呢是拿来住的，也不是拿来拍照的，所以把钱花在您和家人的住的舒服，住的健康，住的安心的这些地方一定不会后悔，我想这是明智消费者的选择。那节目最后这首歌来自许巍，曾经的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稍后的时间一路畅听，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今年以来，河北省积极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五公里就业服务圈，建设标准化零工驿站等基层就业服务网点，优化就业援助工作流程。今年一到五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0.8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47.52%。
1: 截至目前，河北省已有30,000余家入网商户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在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网络订餐平台实现食材可见、加工可见、封装可见，接受消费者监督。
0: 今年前五个月，石家庄国际陆港开行中欧班列超过600列，同比增长21.1%，货值超过61亿元。
1: 司法部发布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5号到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
0: 今年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开园10周年，上海迪士尼昨天是宣布了两大全新核心项目，第三座主题酒店星愿酒店即将开门迎客，全球迪士尼乐园首个讲述蜘蛛侠故事的大型过山车也确认落地。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在中国球迷的观赛热情也在逐渐升温。截至目前，全国超1200家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多云。未来三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10: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晚上2个小时的一路畅听下班时间开启了啊！今天是6月16号，2026年的6月16，616，
1: 哎，
0: 616，
1: 怎么有什么说法吗？
0: 616啊，616，说法就是稍后。
1: 啊，
0: 17:30，我们今天这个618的直播就要开始了。今天早晨的时候是我和星源直播的嘛？
1: 嗯。
0: 稍后的17:30是麦迪和思达将会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和大家见面。所以说我们今天呢计时这一端，就我们就先休息一天。
1: 嗯。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俗话说得好，王不见王。
1: 啊。
0: 你看我在这边，思达在那边，你看这个时候咱就这个大就是大度一点，我们就不抢人家的流量的。
1: 可以17:30的时候关注一下我们的乐商城的视频直播啊。
0: 17:30我们会有乐商城的直播啊。我知道这一天呢大家看不到我跟凯莉，也非常想念我们一定。但没事，万一一会儿凯莉他开会直播呢。总之你看618了，要不说呢，昨天还有跟大家讲说这一年过得真快，好像年货节的直播刚过去也没多久，怎么618的直播又开始了。而且确实你看618的这个时间点呢也安排得特别好，暑假到来之前，三伏天正式到来之前，其实现在已经有点这个三伏天的感觉了。是的，今天特别闷，最高气温到了32度，我感觉体感上可能温度更高，而且湿度很高。所以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乐商城。今天是618专区是全场6折，直播开始之后是全场6折，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的等一等，17:30关注一下视频号上的这场直播啊。
1: 其实每年到618这个时节，大家都会讨论度，我觉得还是挺高的。然后你看到各种热搜都是关于618，大家买的一些消息。
0: 对。
1: 然后这几天就看到有这样一条热搜，叫618到来之前的我 be like， 啊，是什么样呢？我会什么样呢？说每年在距离六幺八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很多爱囤东西的朋友，这购物车已经快塞不下了。而且现在一般六幺八他都会提前加购，然后提前去订嘛，然后就好多可能其实已经很多人已经买完了六幺八的东西了。
0: 对，就是各种凑满减，而且各个平台它可能这个规格还不太一样。
1: 是，
0: 要不就是说在这方面，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就没有任何的套路。
1: 对，不用大家什么考验大家的数学能力，算来算去的，对吧？
0: 之前我们抽奖的大转盘抽奖，就是你可能会抽到，比如说你会抽到一个八折、九折、七折券。但是我们六幺八的直播呢，就是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开始之后，比如说稍后的17:30之后，只要在我们的六幺八专区，你。

0: 只要参与抽奖，百分百中奖。同时，在我们这专区里边，全部六折。全部六折，你不用说是哎，我中奖，我抽到了，我没抽到，不，你一定能抽到。就是百分百中奖，同时呢，我们还不是把这个六折券直接给到你，得让你参与一下转盘抽奖，得让你有体验感。哎，体验感就抽奖抽得开心，
1: 情绪价值也到位了，
0: 有中奖那种喜悦感，同时还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1: 是，
0: 稍后的时间可以来关注一下。其实现在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乐商城里边来选一选，看一看，尤其是618专区，稍后直播一开始就可以来参与到这个六折的优惠了啊。
1: 是的。
0: 你看，我们来看到说的今年的618，在虽然说6月18号还没有到来，但是各个平台上这个618的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出来了。说到网友们最爱囤货的哪些东西是比较爱囤的呢？说排名第一的是零食
1: ，就是吃喝，就是还是民以食为天，大家得吃点。
0: 零食囤货区。
1: 对。
0: 但我怎么看到这几个字叫灵活囤食区？这眼神和脑子协调性确实不好。
1: 今天早上起得太早了是吧？
0: 比如说你看现在呢，大家看看球，想吃点喝点，
1: 这肯定得嘴上嚼点啥是吧？
0: 晚上追个剧啊，熬个夜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啊，辣条、饼干、饮料、小面包。以前的时候我们都说小朋友喜欢吃零食，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这个大人吃的零食，买的零食囤的不比小朋友少。
1: 然后呢，其实排在第二囤货最多的，看到网友们囤的最多的就是化妆品、护肤品哈，就是尤其女人特别爱这个，就是各个季节吧，就一到可以囤货的时节都会买一买，什么水乳面霜啊，包括有活动的时候再囤一套是吧？还有包括什么护手霜呀、口红、眼影啊什么这些，可能一到换季的时候尤其感觉不够用，你夏天的时候有一套夏天的护肤品，冬天的时候有冬天的护肤品
0: 啊。
1: 然后到618的话，一定要来我们的商城来选一选，
0: 对，
1: 也有很合适的。今天应该上午应该也有很多特别适合。
0: 对对对对对，包括有这防晒啊，还有包括带小朋友暑假出去玩要准备的一些东西，包括你看马上父亲节，给爸爸准备的一些礼物，花不了多少钱，性价比很合适，但是你拿到的这个东西一定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我们是开了几轮选品会。给大家准备的618上新的这些东西，所以稍后可以来关注一下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最近您有买点什么吗？有没有花点什么让您觉得特别值的钱？说到花钱了，你看，在我们的乐商城呢，一方面买到合适的东西，一方面暑假如果说你想出去玩，我们也能给您安排。
1: 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0: 比如说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一个暑假，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行程。
1: 那可不是一个。就给大家很多选择哎，
0: 对，
1: 嗯，
0: 你看一说就说打开你们河北音乐广播，一天天让我们花钱花钱，我知道你们想什么，但是你得说这钱你花哪儿都是花，但是你得花对地方，我们帮您想好就是怎么让把这个钱一定得花出它的价值来，
1: 是，
0: 没有任何的套路，同时还让您玩得特别开心，我觉得这个是主要的，因为现在大家其实都不傻。看到你们比如刷到视频什么的，你知道这一定是广告，但有的时候你会愿意为它下单，因为确实你会觉得哎，这个东西真不错，而且也是我们主持人帮大家一起这个精挑细选的，大家可以来关注到稍后的一个直播啊，在17:30，来吧，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吧，最近你有买到觉得什么非常不错的东西吗？或者也可以来吐槽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觉得花的冤枉钱，也可以来说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

0: 这首歌是来自 By Two， 买买买，不知道是不是唱出大家的心声。今天我们聊到了最近你有买点什么吗？或者说你每天有没有就是不知不觉九块九九块九总会花出去的一些钱
1: 啊？每天得花点小钱让自己高兴一下。
0: 对，买的都是情绪。有的时候你说在家里边你也可以弄点咖啡，但你就是出来你就习惯你去店里头买杯咖啡。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商家很厉害，因为他真的把消费变成了你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吧？包括你什么时间走进哪家店，你会发现不知不觉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离不开它了，变成了跟听我们广播节目一样，每天到点就得打开收音机，
1: 是吧？然后到点就得看直播。
0: 对，逐光而行。他说可以凑单付款完之后，把不需要的退了，我就是这样的。哦，我明白他的意思。比如说某个平台有什么凑
1: 满减
0: 多少满减，你先凑单付款，然后不需要的再退，这样的话你也是相当于你买的那个东西，你真正想买那个东西，
1: 就是优惠了的价格，
0: 它也是可以优惠的，是吧？
1: 对，而且它会送你就是不同档的这种满减嘛，满2000减多少，满4000减多少，你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凑。这样的话就可以省不少钱。
0: 对，板栗他说好吃的东西必须囤囤囤啊，但我一般是明明买的时候很开心，到货之后会突然没有胃口。
1: 哎，我也有这种，就是你下单那一刻你很想吃，等真的收到的时候它是有点就要延迟满足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就不太那么想吃。
0: 你下单的时候一定是你饿的时候我最近在那个网上买了一大包的梅子就是我是特别喜欢吃酸的它就是各种梅子都给你去核之后，就是全都是那个梅子的果肉给你放到一个大包里，看着特别过瘾。我当时刷那个视频，我看那个人吃的老香了而且是晚上我躺在床上刷手机的时候刷到的我就买了一包，到了之后那个东西先到我们家好几天了，我现在还没开开呢。
1: 哎，但我觉得这种东西你必须还是得有糊，就有你自己在努力把它吃完的那个过程，可能才会觉得更好吃吧。会不会啊？我会这样理解啊。
0: 可能我这牙不行了现在。
1: 还有朋友说了，说有没有喜欢囤纸的？就有没有人觉得抽纸一排排摞起来感觉很爽？囤纸这个我觉得倒是可以理解，因为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囤日用品的习惯就是比如家里比如说纸啊什么这种洗护用品啊可能就一买买一大堆。
0: 对对对，还有小薇她说最近买的不错的东西当然是早晨在子琛直播的时候买的19.9块的旅行包啦，正好带出去性价比很高。这个确实，因为我们的直播里边稍后的17:30还会开始啊是由斯达和麦迪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上会和大家直播。19.9块它是一个特别能装的一个旅行包，而且一般我们都见过那种旅行箱，它是有个拉链可以扩容的嘛，是吧？把那个拉链拉开之后，它那个箱子会更大。这个旅行包也是，它有一个底部有一个拉链，拉开之后，那个整个的容量也会变得更多。而且它是防雨的、防水的那种材质，好多个夹层，而且那个旅行包它还特别漂亮，日常的时候你背在身上也很好看。
1: 就日常你通勤也好，或者说短途出行也好，都很方便。
0: 多巴胺的颜色，今天晚上应该还会秒杀，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稍后的这个直播啊。来吧，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来说一说最近你有买到什么觉得还不错的东西吗？

0: 奋发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6: 微信后台程思美事，他说演唱会为什么没有618折扣呢？钱包空空了，看演唱会看的，我懂了。
7: 真的是。
6: 夫妇说，一个因为买口水巾而破产的妈妈啊，她说太多了，娃带不完了，我真的只有一个闺女啊。
7: 就一到这种关键的时期哈，囤货的时期就会疯狂囤口水巾。还有完美说了，她说囤货主要是为了避免突然要用的时候，需要用到更贵的价格去买。像网上他说买两个这个安睡裤2块多一条，临时去超市便利店10块钱两片儿，所以这个时候就更省钱吗？
6: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挑对时机，花了这个钱反而还相当于省钱，就是因为的确这个规格如果说很划算的话，还有7分钟，我们今天晚上618这场直播就要开始了啊，所以大家可以来蹲一下稍后这场直播，有的平台呢很多套路，但是我们就非常简单。各种优惠直接 buff 叠满，优惠叠加给你，所以就没有套路。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唱的这首歌
7: 也有套路吗？
6: 也跟花钱的套路有点关系。
7: 我们接下来要玩的是最佳作词人啊，需要大家来进行创作，然后现在大家回复猜歌，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2个字就已经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歌词了。
6: 歌词，这歌词是改编过的。
7: 哎，
6: 这首歌是演员，但是呢，歌词我们是稍微改编了一下，其中有一句不唱，邀请您来创作一下，最好是上下文串联，同时还是合辙押韵，符合我们这个唱段的主题的，好吧？我们来听一听。

0: 广播微信。你要说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再表扬一下我们的乐上城了。
1: 哎呀，
0: 因为绝对没有什么凑单免毛什么的，我们就直接把六折就给你，不用你凑，
1: 没有复杂的规则。
0: 所以说刚才唱的这一段是上一句是
1: 设计的那些满减，你打折的太表面，设计的那些满减，
0: 你得唱出来。怎么
1: 每一件我就看看你咋表演，你打折的太表面，设计的那些满减。IX 说IX 说想给就痛快一点。
0: 不错
1: 啊，米曼奇说全是为了清库存的铺垫，有点长是不是啊？
0: 全是为了清库存的铺垫，这十个字儿了，朋友。人家这个本身大概
1: 七八个字儿是吧？
0: 六七个字，七八个字儿差不多可能。
1: 对。丽珊珊这字儿挺长，不如直接告诉我具体价钱。
0: 那你这歌唱的多少有点烫嘴了。
1: 还有 Super 员说的是算到头我都晕眩
0: 啊，哎，这也行。还有朋友留言吗？
1: 小薇说买家一下能看清，
0: 这个不太押韵啊，是吧？
1: 对。无所谓说我都假装看不无聊啊，是不是看不见是不是更押韵一点啊？
0: 对，因为原句这个歌它就是压在剑上吧。看不见好像是。
1: 对，还有玻璃珠说的是仨计算器都难算。
0: 真的吗？这个的确是不太押韵的，朋友。大家还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和花钱有关系。你有没有现在形成什么习惯，每天得花点什么钱吗？或者说最近你觉得自己花的特别值的一笔钱是花在哪儿了呢？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0:3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大家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是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
1: 明天夜间到18号，西北部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0: 嗯，
1: 那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是多云，19到34度，有偏北风1到2级，转西北风1到2级。
0: 现在天气比较热，大家也就看着世界杯呢，还想喝点小啤酒。但是我们也提示大家，这个爱喝啤酒的朋友一定要警惕节食。夏天出汗多，喝水少，体内水分过多的通过汗液排出，如果说不及时的补水，容易造成尿液变少，浓缩泌尿系统自洁能力变差，其中的代谢物沉淀容易形成结晶，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节食。除了中老年男性群体，爱喝啤酒饮料的人出现这个尿路结石的可能性也会更大。所以提醒大家啊，夏天每天的饮水量不要少于2000毫升，饮食上尽可能的增加蔬菜、水果和粗粮的摄入。现在17:34，我们618的这个傍晚时段的直播，此时此刻已经开始了啊！
1: 是的，我们的思达还有麦迪，
0: 对，
1: 正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分享618好物啊！
0: 刚刚直播开始，
1: 嗯，
0: 我这点进来一看，这家这俩人，
1: 哎，今天他俩这眼镜还挺像，
0: 俩人怎么戴上小眼镜了？麦老师，我戴眼镜，我知道。思达今天也把眼镜戴上了，这是什么个意思呢？之前我们俩拍那个视频，你是说我什么来着？那个视频里，我当时也戴了个金丝眼镜。
1: 啊，
0: 你在那个视频最后你说
1: 装什么老欠
0: 啊？对，啊，对对对。
1: 啊，你想让我当坏人？
0: 我想了半天，我说我应该用什么词来思达，来形容思达呢？
1: 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千万就是这是子琛让我说的啊，你看他坏的。
0: 凯莉说的啊，凯莉刚才说装什么老前锋。开玩笑，开玩笑，大家可以点进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618年终狂欢福利加码，这个叫什么能省会花。我们的这个主题直播已经开始了，而且进入到618的这个专区。领一个6折的券，在这个专区里是全场6折的，而且包括其他的一些内容，即便是专区之外的也有618的优惠。
1: 嗯，
0: 在这个专区之内的是618的优惠，再叠加上一个6折，所以
1: 价格折上折
0: ，价格非常合适。而且今天福袋还准备了有足金小码的吊坠，
1: 还有
0: 包括
1: 行李箱，
0: 行李箱截屏还会给大家来送行李箱。说到这个行李箱了，今天早晨的直播的时候截屏，截到了。郑思达
1: 啊，那怎么说呢？
0: 我还跟思达说，我说我当时在视频，我当时正直播的，我说我思达，我要是你，
1: 那我们达姐不得是好，去来随便，我们再给直播间里的朋友抽一下。

0: 这箱子我就送给你们了。
1: 我说的是四大，我要是你的话我不好意思要。四大说不，我就要。这也是人家凭实力抽到的。所以大家可以来去到视频直播间来这个蹲守一下稍后的这个秒杀、还有福袋和稍后的这个截屏抽奖啊、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河北音乐广播现在斯达和麦迪的直播了。嗯，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和斯达来连线一下，听他来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好东西。
2: 是，
1: 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也是我们今天早晨直播的时候大家非常喜欢的卖爆的一款，这是赫莲娜的一个王牌套装，今天也是非常划算的。嗯，你想比如说你日常的时候加班追剧，带娃熬夜，第二天脸感觉有点黄，而且皮肤很干，眼皮松垮，看着有疲态的话，你就可以来看看这一款。我们知道赫莲娜好，但是你说单买一瓶小露珠精粹露得小一千，眼霜的话更是把打工人这个半个月的工资划走了。今天咱们是直接一步到位，给大家带来是赫莲娜护肤王牌组合200毫升的新版小露珠精粹露，加上赫莲娜的黑绷带的眼霜的正装，一共只要1599。今天在限时6折优惠，在1599这个优惠的基础上再打一个6折，到时候只要959，压到了3位数。而且下单再限量加赠给您白绷带的中样10毫升，再配一个礼盒和礼袋，到手一共是959，非常非常划算。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0: 是的，新版的小露珠必须强烈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它是有着非常独一无二的这个水包油的质地，上脸就可以帮你打开肌肤通道，同时呢它是以油补水，以油锁水。像我们刚刚说到的熬夜暗沉，包括换季皮肤泛红，还有一些干燥起皮的问题，用它全部能帮你稳住。
1: 是，
0: 它是属于那种润而不腻，你就是用完之后它能给后续的这种抗老护肤打好底子。另外呢也搭配了15毫升的一个正装黑绷带的眼霜，
1: 对，
0: 高浓度玻色因，专攻眼周的松弛啊、小干纹啊，包括我们熬夜出现的一些黑眼圈，它的质地也特别的软糯，很好吸收。你上妆之后呢也不会说卡这个眼下粉，眼周就看起来更加紧致，而且眼睛一紧致了之后你就感觉说

0: 属于大促期间、所以库存是非常有限的，价格优惠呢、库存一定是有限的啊、所以赶快趁着618我们来抄底囤货啊。
1: 是，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合适啊。再跟大家说一下，赫莲娜的小露珠原价就得990的，眼霜原价就得2180的，今天限时折扣，本来我们618的福利就到1599了，在这个基础上再打一个6折优惠，相当于是折上折，优惠叠加优惠， buff 叠满，这个一套只要959，错过那就不知道下回什么时候了，所以今天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合适。回复给力，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同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自带王牌实力，添加了海蓝之谜独有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防晒加养肤两不误，一次涂抹可以长效防护8小时，还自带轻微提亮的效果，自然不假白，属于是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今天早晨我也试了一下，就像我就已经这么深的皮肤了
0: 啊、
1: 用上之后也是那种很自然的提亮、一点都不显假白，特别的滋润。618专属福利，20毫升的中样，随身携带，出门旅行都非常方便。关键是今天我们这个规格还是买一赠一，一共2个到手是99块钱。这可是海蓝之谜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稍后的时间我们还会在视频直播间和大家来抽奖、包括福袋里面有这个
0: 租金
1: 小
0: 马、
1: 还有这个20寸的行李箱，包括我们今天专区是限时6折的优惠，赶快我们视频直播间见。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3: 毕业代表着结束了已知人生，未来即将踏上的是没有参考坐标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告别标准答案，去做我喜欢的自己。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打工人请注意，
8: 打工人请注意
7: ，AI 正在进。
9: Amazing。
1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1: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就可以来了解我们这次河北音乐广播的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了。这次我们是精选了两条路线，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两条的路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让孩子来充分的接触大自然，可以玩的更有深度更有意思，同时大人也可以给自己来好好的放一个假啊。
12: 两条线路大家也可以都自己来选一选，更倾向于哪个？长白山的话，其实更多的我们会说，它这个地方呢，夏天非常的凉快，平均气温是22度。然后呢，我们这个孩子们去到这儿了之后呢，可以在森林里面去溯溪、捕鱼、漂流、徒步、采人参，然后会给每个小朋友都穿上那种户外的这种装备啊，然后跟家长一起来走一走户外，探索一下大自然，同时还会在荒野里面大家一起来支起大铁锅，做这个荒野铁锅炖，给妈妈们呢。也安排了朝鲜族的这个服装拍照，还有呢，全家人也可以一起去吃一吃朝鲜烤肉，尝尝参鸡汤，去逛逛水上集市，整体这条线路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清凉民俗，然后边境探秘这样的感觉。
11: 是的，
12: 整个一趟下来玩的是真正的山野，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因为这边也有长白山的天池，包括图门的口岸，也可以充分的感受一下边境和民俗的这种文化哈。
11: 对，做大自然的孩子，我觉得这个主题不光是给小朋友们去。包括我们大人也想做大自然的孩子。
12: 是的，
11: 平时天天上班，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边，我们也想能够去到这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到山野间吸吸大自然的氧气，感受一下这种原始的魅力。这次跟着我们的这个行程，一定是让您特别安心，同时体验感很好，玩得很好的。刚才跟大家说到这是长白山，同时另外一条线我们还会去到云南，就是您可以任选啊。云南这个我们是去到普者黑与建水古城，带着孩子走进三生三世里的青丘，就是电视剧里 这个狐仙住的那片山水，清晨雾气还没散，一座座喀斯特山峰从水里冒出来，倒影清清楚楚地映在湖面上，从青龙山上里往下一看，几十个湖泊散落在峰林之间，水汽飘在山腰上，真的就是仙气飘飘的这个感觉。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我们里边有一个视频，就是带着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普者黑，它里边到底有多漂亮，一点滤镜都没有加。
12: 是
11: 我们在这儿带着全家人一起坐上柳叶舟，穿行在荷塘里，荷叶比人还高，粉色的荷花就在你的手边。我们会以家庭为单位来组织一场泼水大战，还会去到仙人洞彝族村，彝族阿姐带着大家跳弦子舞，住进村边的客栈，抬头就是满天的星辰。
12: 这趟行程里面还有这个建水古城，会带大家去坐一坐百年米轨小火车，就那种绿皮的车厢，然后上面是那种木头的座位，很原生态的感觉。然后火车是那种就是以前大家很喜欢的那种慢火车，哐当哐当的啊。
11: 对，
12: 可以去把时间慢下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种大自然，包括这种烟火气，风从窗户灌进来，然后你会看到一片一片的稻田和麦子。就这种慢的话，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会非常的喜欢。
11: 对，
12: 而且我们到了古城呢，也会带大家再逛一逛夜市，去吃一吃烤豆腐，还有汽锅宴，这个美食我们也要好好的享用一下啊。
11: 因为很多朋友都是习惯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行程出发了，
12: 是
11: 我们主持人带队，所以一路上也是非常周到，每次到了比如说五一假期、十一假期临近，或者说寒假暑假的时候，都会有朋友直接在我们微信后台主动问，或者说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会问，说最近河北音乐广播有没有什么新的行程啊，就是感觉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省心，
12: 对，
11: 同时玩的还好，而且我们这次也是全程没有什么这个额外消费啊，就没有购物，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套路，跟着我们一定就是玩的开心，让孩子体验感非常非常好，大人体验感也非常非常好的。大家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来看一看我们刚才跟您说到的这两条行程，也可以来进群报名咨询，包括还有我们这个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
12: 是
11: 也已经给大家上线了，
12: 选择很多、啊、
11: 选择很多、大家来按照自己的需求时间安排，包括孩子的喜好大人的喜好来选择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暑假就可以了。
8: 我要你
9: 拜托拜托嘛，
13: 我们这里玩的
9: 爱你我想

0: 八快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窗，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中国骑行地图精品骑行路线评选结果揭晓，河北省市共有14条线路上榜，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3: 邯郸市近日实现了公路客运与铁路12306平台票务系统对接，旅客可以通过12306手机应用直接购买邯郸主城区至各区县的汽车票，无需切换不同平台或前往车站排队购票。
2: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是突破了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
3: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近日在上海签发，与传统邮轮航线不同，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
2: 近日，国际天文学界正式公布第208663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徐熙媛，从此缅怀，以此来缅怀已故艺人大 S 徐熙媛。这颗小行星是由香港天文学家杨光宇在2002年发现的。
3: 中国网协昨天公布了今年亚运会的参赛名单，卫冕冠军郑钦文位在其中，女队包括了王希雨、张帅。
2: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多云。未来三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Kelly。
0: 此时此刻，我们的618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啊！今天主打的是一波实在优惠，没有任何套路，就是618专区全场6折啊、进乐商城，我们的乐商城优选就会有这个6折的优惠，领一个这个6折优惠券就可以。特价专区里边您可以来看一看啊，
1: 是
0: 包括我们的直播间也在福利加码，服务当然还可以继续开出足金小马吊坠。截屏有机会抱走行李箱的礼品，活动没几天了，大家抓紧时间来，在乐商城来看一看。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继续，这是有斯达和麦迪，今天他们两个这叫什么？老前锋组合，老前锋组合，大家可以进去刷一波。你看，你别说，今天这两个人的搭配，一看是用了心思的，
1: 是。
0: 哎，这小眼镜一戴，这谁都
1: 有 CP 感了，
0: 谁都不爱的这种。我看这在展示什么？
1: 口红。
0: 你别说，他把斯达把这个口红、这个嘴巴对到自己的嘴上，你不觉得这个嘴跟他的嘴巴长得
1: 形状还挺像是吧？
0: 我以为这是拍的他自己的。进直播间刷一波老前锋组合啊！而且今天这两个人都是浅色系，还挺清爽的。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618的年终狂欢福利大促的这个直播，品类也很全，福利也很多，包括稍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秒杀，大家可以进到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啊。此时此刻，麦迪和斯达正在直播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你看大家基本上已经养成习惯了，有日常的时候一到下班时间点，要不开着我们的收音机，要不开着视频直播，即便说你忙着在家里边做点饭，或者说做点家务，在家做运动，也习惯开着收音机，开着手机的直播，或者说开着电视，
1: 听个响，
0: 听个响，
1: 你不一定真的把那内容能听进去，但是得有点这动静。
0: 说这个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对于安静的环境容易感到不安，这种背景音是可以帮助缓解孤独感。当我们独自在家的时候，电视的声音更像是一种陪伴，让我们觉得自己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所以说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习惯？
1: 是，我会比较有共鸣，我可能不一定开电视，但是我一般会音响里面放一些平时自己听的歌单啊，或者是我比较喜欢看的一些就是直播类的，有一些声音或者是那种播客就会放着，然后不一定完全能听得进去，有的时候就捕捉到一些词汇什么的，但是就有这个声音陪伴着，就会觉得哎，好像就是你做什么事情好像就是会更效率更高一些。
0: 对，而且说就是看起来像是一个不太起眼的习惯，但其实它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做某些事情的。比如说当你一边做饭一边听电视里的新闻的时候，你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烹饪上，而电视的声音则像是一种辅助刺激，让你的大脑不会因为过于的专注而感到疲惫。就是它是起到一个情绪调节的作用，开着点声音，包括开着电视也是为了获得一种社交补偿，就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虚拟的社交互动。人们会对媒体当中的这个角色产生一种类似于现实朋友里的情感连结。比如说你可能会特别喜欢某个电视剧当中的某一个人物，甚至觉得他们是你的老朋友啊，
1: 就好像在旁边就是碎碎念跟你聊聊天这种感觉哈。
0: 包括大家可能下班路上听我们的节目也已经变成这样的习惯了，你经常有朋友在微信后台留言说我们是大家这个素未谋面的好老朋友，
1: 老朋友啊，互联网朋友，
0: 就大家都是彼此陪伴的嘛。包括我们在微信后台看到大家的留言，一些非常熟悉的 ID 名字的时候，也真的就跟老朋友一样，
1: 很亲切。
0: 每天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互相聊聊天，分享，
1: 唱唱歌。
0: 哎，包括网友们说到最爱打开电视听着的内容，都排名就前几位的都有什么？电视剧。有《武林外传》，《甄嬛传》，《炊事班的故事》。对，就这个《炊事班的故事》，我最近刷视频，我老刷着。你有刷到过吗？
1: 没有。
0: 你看
1: 过吗？我估计一会儿我再打开就要刷到了。
0: 你看过这个？
1: 对，以前小时候看过吗？对，
0: 我小时候可喜欢看了。
1: 就也是属于那种就是不费脑子，然后就看完很轻松，
0: 而且
1: 《
0: 炊事班的故事》是在《武林外传》之前。大烧我的金饭菜香喷喷，你听过吗？
1: 有点印象。
0: 还有就是《家有儿女》， 包括电视剧《小巷人家》《父母爱情》嗯，我最近做家务的时候会看电视。
1: 但是这样的电视，就比较新的电视，你看了之后，你不会说想去看一看它的画面吗？你只听它的声音。
0: 就是你看过了呀，你比如《小巷人家》，我就看完了。但是我一般不会开着电视一直看。我最近在看那个主角嘛，主角就是我看完了一遍之后，如果说我在忙着一些，在家里边做家务，或者说想运动一下，但你想电视开点声音，我不知道开什么，我就会从头看，从第一集，就听着就行，也大概知道它画面是什么，就会有这样的习惯。还有说到综艺节目，大家喜欢打开电视听着的内容，有朋友提到了有《你好星期六》，有《五哈》，有《毛血旺》，还有一些脱口秀节目。
1: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更倾向于那种音综，就是
0: 唱歌的歌手。
1: 对，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不会太想看画面，就是欣赏，就听那个音乐就可以了。
0: 对，大家还有吗？就是你平时喜欢打开电视听着点什么？不光电视吧，
1: 听点什么声音呢？
0: 广播或者播客也算。说到这种有点声音，就是大家喜欢有点声音，其实是反映了我们内心深处对于安全感和陪伴感的追求。除了电视，当然大家还可以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用播客啊、有声书啊、白噪音啊，这样来去调节一下。但是还是说，这真正的休息还得是彻底的放松身心，而不是说持续的接收外界信息。
1: 对，
0: 这个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情绪的辅助调节。大家来说说吧，您平时做家务或者在家运动的时候爱听着点什么吗？还有人是喜欢那种睡觉的时候爱听着点什么的，没有点声音属于睡不着的那种，也可以来说说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哎，感觉一听这声音就想睡觉了。我有段时间就是晚上喜欢
1: 你听着这个能睡着，
0: 但不是这一段了，我指的是《武林外传》里边的一些这情节，听着他们对话，就对那个画面非常熟悉了。但是就听着他们在那儿说话，你就会觉得好像老朋友在陪伴着一样。
1: 嗯，
0: 就是尤其是这些老歌、老影视剧、老演员、老台词。但不是说人家岁数大啊，我指的意思就是在我们心里的这个感觉和地位，你就会觉得很踏实。
1: 嗯，
0: 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到《武林外传》的时候，包括一提到里边的这些经典的 BGM， 包括其他的一些影视剧吧，就会觉得很安心，好像在这个声音当中也能够想到那个时候的自己一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喜欢在家里边做点家务啊，或者说运动的时候啊，整理整理衣服的时候，就喜欢开开电视放着点这样的声音。
1: 嗯，
0: 最近你要说最近放什么声音的话，我喜欢放着点世界杯的声音。
1: 哎，有点这解说在那儿解说球是吧？
0: 对，但是这个时候就很难注意力完全集中。比如今天早晨的时候，我在家里边不是整理了一下，就是今天早晨不是有上直播嘛？
1: 嗯，
0: 我们这个视频号的直播。
1: 嗯，
0: 我说把自己头发稍微抓一下，就电视开着。今天早晨好像是有乌拉圭和谁来着？我这个记性现在是。乌拉圭沙特好像是，
1: 就是
0: 一会儿就是那个解说员就大叫一声，哎，我就赶紧出来，头发洗一半，赶紧出来看一眼谁进球了。出来之后发现啊，谁也没进，差点进。
1: 哎，什么呢？
0: 大家可以来说说，最近你习惯就是开开电视听着点什么吗？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啊。同时我们开始今天的猜歌环节，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3: 还不错。
2: 音乐 ，Let's go，Let's go。

0: 微信后台 EUDORA 还给我们留言说，你看我平时经常会听的内容，第一是1024，第二是魔力哥先生，这是最近的一个比较火的节目是吧，第三是脱口秀，第四是 This is us， 这个是什么呢？这也是一个节目吗？第五会听一些育儿博主的视频，手机里边放着视频，还有卡卡罗特给我们发过来的照片，他说开车呀会听收音机，到家也是听收音机，我们家有大大小小60多个收音机，发烧收音机基本上都是1024，还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确实满满当当的各种各样的收音机，他说这冰山一角吧，家里单位车上哪哪都是收音机。您是不是爱收藏收音机平时也还有123给我们留言说，喜欢听星光漫游吧，包括还喜欢听郭德纲和电影解说，包括很多就是听我们节目听主持人的声音也已经变成了和老朋友陪伴一样了。
1: 还有的朋友刚刚不也说到了，就是可能在睡觉的时候会喜欢听点什么，像我的话平时睡觉可能就有的时候会有点难以进入睡眠的时候，就会打开，因为有专门那种 APP， 它就是会有白噪音嘛，比如说什么大海的声音啊，然后下雨的声音啊，包括一些就是晨间有一些那种大自然风吹过树叶，然后有一些小这个小鸟的叫声啊，这种声音，就是你听着这种声音也会更加容易入眠。
0: 是的，大家还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来吧，我们开始猜歌环节，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这是三行的声母，来猜一猜这是哪一首歌。
1: 今天这有点难度啊。
0: 我觉得挺简单的。难吗？你觉得难在哪儿？
1: 我现在没有思绪，我现在没有任何思绪。
0: 你把它好好的多读几遍。
1: 勒兹施希特日希特日。
0: 哎，就这一句就够了。
1: 希特日是一个词是吧？
0: 希特日是一个词。希特日希特日，你就想它是哪首歌吧。希特日
1: 希特日，
0: 对，大家可以发送语音，如果说你知道了的话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还是暂时先把车里的蓝牙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这样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唱啊。

0: 怎么说？有猜出来的朋友吗？
1: 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发语音过来的。
0: 啊，有
1: 啊，有啊，
0: 已经有了。这个 Vitas 家业，他的这个语音，
1: 很快，
0: 很快就发过来了，就是18:19发过来的。
1: 还有逗号这位朋友，他说：“子晨，你记性不好，你要不要多吃点核桃什么的？”为什么？我刚才是哪点体现出我记性不好来了？
0: 我们有没有这个六个核桃需要我们子晨来代言一下？
1: 那怕是卖不出去了。我刚才说什么？
0: 11秒的语音有可能是正确答案吗？
1: 有可能，有可能。嘉业发过来的吗？
0: 嗯。
1: 18:19，听一下他发过来的啊。
2: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1: 您刚才的那个
0: 心太软，
1: 怎么有一种刘欢老师的感觉？
0: 来吧，我倒是挺愿意听到这种模仿的感觉啊。可以多来几个版本，有没有腾格尔老师啊？
1: 还有
0: 你总是心太软。
1: 还有诺瑞发过来的语音。目前还没有看到其他果丹皮皮也发过语音来了。
0: 还有尔康，我看都发语音过来了。
1: 对，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同时也可以来给我们来说一说，最近你会平时习惯打开电视听着点什么呢？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又到了出门走一圈就能流掉两斤汗的炎炎夏日，各种防晒装备齐上阵。不过呢，许多人依然百密一疏，忘记了最该防晒的部位——眼睛。阳光中的紫外线又称 UV 射线，其中 UVB 会作用在皮肤表层，人们常说的晒红了就是因为它，而导致皮肤变黑变老的罪魁祸首是 UVA。 有研究证实，紫外线会诱发眼皮的皮肤癌变。不过也不用太担心，眼睛的防晒啊，一副墨镜就能搞定。但是太阳镜的选择同样是门学问，选对太阳镜很关键。仔细查看说明书，看是否标注了 UV 四百或 UV 100%。在颜色的选择上呢，首推灰色、茶色、绿灰色这三种，对光谱的吸收均匀，色差小。关于太阳镜，你还需要知道，小孩子也要戴太阳镜。紫外线对眼睛的影响是从小就有且累积一生的，建议6个月以上的小孩子，若在晴天出门，最好佩戴标注 UV 四百或100%的太阳镜。太阳镜有使用周期，紫外线携带极高的能量，会让太阳镜的材料以及镜片老化磨损，所以太阳镜是个消耗品，但是也不至于每2年就一换。根据使用频率和保管程度，使用年限可适当延长。买太阳镜不用挑太贵的，只要选择符合标准的就行。当然，对眼睛的保护可不只是防晒，手机屏幕的蓝光同样会对眼睛造成影响，保护心灵的窗户是要在方方面面注意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2: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18:2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7: 来吧，我们听一听刚才大家发过来的语音啊，发过来的几段唱。
8: 来听到的是我本善良。
9: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将来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7: 哎呀，太低了。听一下九黎发过来的语音。
9: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对最多人流泪在天亮。
7: 好听。因为刚才我们这个猜歌环节是猜的心太软嘛，其实关键点就在那个希特日，希特日上，看到这个基本上我觉得读几遍这个歌词就出来了。我们这个唱歌你可以心太软，但是今天你要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你不能心太软。
8: 你也不能手软，该出手时就出手，
7: 不能太手软。你看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视频直播间里，斯达和麦迪在给大家讲这个长发小寨的洗发水。今天早晨我跟信源上直播的时候也是，因为今天这个规格价格全网我们这非常非常非常低的啊，跟大家说，就是你手慢就真的无了。很多东西都是，很多朋友在后来说要补货，要补货，但不是说什么东西我们说补就马上给你补货。
8: 对，我看到直播间视频直播间里面还有朋友在说就等他了。
7: 对，所以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接下来这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吧，今天这个老前锋组合里边的老前锋之一，还有斯达老师。Hello， 斯达，听得见吗？
10: 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前锋组合的苏达。
11: 我是老前锋组合的麦迪。
10: 是我们也不叫大麦组合了，我们以后就叫老前锋组合，大家懂不懂 ？OK 啊，
7: 来说说吧，今天这个
10: 来说说吧，这个压轴的。

0: 头戏，我要放在最最后说，因为子能刚才其实已经给大家介绍的很多了啊，我要按照我的整个我自己的节奏和流程来走 ，OK？
1: 节奏就是
2: 这样啊。你说说，我看看什么节奏这是？什么节奏才是最呀、啊、最摇摆？
0: 你看我们现在在哪儿直播啊？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大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看到直播中点直播中三个字就能看到我们老先锋组合了 OK 啊。如果早上有朋友已经看了子琛和心媛的直播，就知道我在他们俩的直播间通过实力，通过截屏抽奖，我抽中了一个20寸的行李箱，真的很幸运，知道。所以通过这件事我想传达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在我们直播间下单也好，互动也好，抽奖的所有行为全部都是真实有效的。第二点，子琛当时说，那我要是这个挣什么什么这个人的话，那我绝对不要啊。你也不用那么隐晦，大家也都知道这是谁中了这个奖，对，就是我中的。但是我想说，为什么不要啊？我是凭实力抽到的呀，这份幸运，哎，到我手里了，我能不要吗？第三点，就只要我真正得到它，我才拥有它的支配权和使用权。
2: 所以，
0: 此时此刻，大家现在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入到我们老前锋的视频直播间，朋友们，我就会把我的这个行李箱，我就送给大家了。
2: 哎呀，
3: 哇，
0: 这才是我真正要它的目的。
2: 我就知道，
3: 大气。
2: 要不说还得是思达老师，你看人家这格局，
3: 真是。
2: 我就知道，
0: 好大
2: 道
0: 啊，懂我。
2: 格局，
0: 托
1: 一下，
0: 再衬托一下我，哎，托举了我。
2: 看人家这格局。
0: 所以我也是想把。
2: 要我是你的话，我自己再掏钱，我再多送一个，我再。
0: 那没问题啊，力总在这儿呢。所以说，我们今天晚上这场直播就是比上午的肯定会加送一次行李箱。当然了，看大家的呼声，如果人气儿非常高的话，这么气人，那我们就加送好几箱都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个已经叫老前锋组。
0: 对，都已经老前锋，必须大方啊！当然，我在这就是见花见佛吧，反正是啊。当然，其他的福利啊、爆品也都还有，而且更多更炸裂。关键是只有我们直播期间才有的福利优惠。
1: 刚才小金条已经卖断货了，
0: 不是直接没有了。
1: 嗯，卖没了。
0: 就是这这跟长发小寨不一样，它就是没法补了。
1: 嗯，不是断货了，是没货了，
0: 直接就没有了。对，长发小寨我们还是去跟品牌方去好好沟通，去磨去了，让给人就是刷脸，我要来了50单。对，然后呢，说其他的啊，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加上新版小露珠正装礼盒。原价是2600多，今天我们直播间限时特价3位数买到手，
2: 好，
0: 还送白绷带2罐5毫升的小样，还有就是兰蔻肌底液礼盒1瓶是30毫升的正装小黑瓶，观其现在活动价，大家去查711买到手。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711不要，我们的乐商城日常售价498也不要，直播间限时特价298。还赠大家2瓶7毫升的小黑瓶的小样，再赠兰蔻眼霜5毫升2瓶，
1: 没谁了，
0: 一共298。
2: 嗯，
0: 还有就是圣罗兰这个行，之前写在这个口播稿里边的，现在就不用说到了，
1: 没了，
0: 是卖完了。对，
1: 一条嘛，
0: 对，原价410，我们今天2位数，
1: 不用介绍，
0: 确实合适。
1: 所以这个东西要告诉大家，就是
0: 一个道理，
1: 买的话赶紧来下单，手慢真无。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说还有的。爆款就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原价50毫升1瓶990，刚才给大家做了比价，今天我们直播间20毫升买一送一，到手40毫升2位数。
2: 嚯！
1: 没谁了。
0: 亚朵同款深睡抱抱枕，原价299，今天到手直播间2位数。
2: 哎呀，
0: 别的真的不能在节目里边再多说了，大家是直接来我们老前锋直播间看看吧啊！最后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我们现在摆在直播间，大家 CV 能够一眼看到的就是长发小寨，上午直接卖没了，晚上我这是靠刷脸给大家要来的最后50单，就最后50单。刚才在这个直播间给我来电话的前一秒钟，我们正在说他，马上就要给大家出了，
1: 等我。
0: 结果我们的运营后台老师说，连完线再敢给大家上吧，我说那连完线那还怎么上啊，这没用啊，直接跳没了。所以上午卖的有多火子琛最清楚啊，刚才也给大家在节目里边说过了，所以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点击直播中，点击我们的这个头像，来到直播间找到我们啊，
2: 好，
1: 就可以了，
0: 马上我们
2: 上
0: 大小寨了，朋友们。
2: 你要说这眼镜一戴，那就是戴派，你进直播间那还有长发小寨，所以大家赶快。 赶快啊，这个真的是手慢舞，刚才思达介绍也特别清楚。早晨的时候说到这个长发小寨的时候，就是出货完了之后，因为规格特别划算，就是没货了补不了了，但我没想到这么区别对待。怎么思达一上他就又有了呢？反正有了的话，不管怎么着，大家先去抢一抢就好了，好吧？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赶快老前锋的这俩人，这家伙，这家伙眼镜戴上，这确实带派呀、啊，这家伙，赶快去抢一抢啊！包括不光是这个长发小寨，还有今天的很多我们六幺八专区里边，都全部都是六折优惠的，打个六折，本身六幺八优惠这个力度非常大了，折上再打折 ，buff 叠满。再打一个六折，所以说不管你买到什么，一定是非常合适的。
3: 是，
2: 而且跟大家说一个，今天早晨反反复复说的两个字就是，先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抢完之后，你再说能不能再补货啊？它真不是说补就能马上就补的。
3: 对。
2: 而且今天这些优惠，我们今天这个晚上的这个直播，从5:30一直到8:00嘛，时间剩的也不多了。这618的年终大促，所以说大家抓住时间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乐商城来看一看啊，今天品类还是非常非常的全的。
3: 是，而且我们直播间当中福利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你进入直播间就有机会获得这个零元的足金小码，还有我们会抽这个20寸的行李箱。
2: 是的，
3: 所以很多福利给到大家啊，可以来逛一逛。
2: 再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个今天也是我们主要推的赫莲娜的一个护肤的王炸组合，有多么王炸呢？赫莲娜首先品牌不用多讲啦，200毫升的新版小露珠精粹露，加上赫莲娜的黑绷带的眼霜正装，一共618优惠只要1599，而且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再打一个六折，
3: 是
2: 六折优惠，所以到手是959。这还没完，我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再限量的加赠给您白绷带的中样是10毫升，而且是配礼盒礼袋的，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今天这个规格非常划算了。
3: 是，同样回复给力，大家还可能看到也是刚刚思达提到的这海蓝之谜的这个隔离防晒三合一哈，包括素颜霜的三合一，618专属福利，20毫升的中样你随身携带，包括出门旅行带着都非常方便。我们是给大家买一赠一，相当于你是40毫升享受折上折，只需要99块钱就能买到，这可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啊。
2: 是的，这么说吧，我从来没见思达这么激动过啊。现在思达刚才那段话，我现在耳朵疼，真的。但确实话没毛病，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边，赶快抓住时间，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确实618的这个优惠直播的话，今天这个到8:00就结束了，直播时间点，我们这个六折优惠是只有直播时间点有的，所以大家抓住机会，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屏幕上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点击进去正在直播，就可以看到他们老前锋组合了。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前花。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堂上开车80分钟都到了。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是的，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做大自然的孩子，河北音乐广播暑期

0: 特别策划的亲子游学啦。
1: 嗯，
0: 我们这个是精选两条线路，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两条路线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一起来充分的去接触大自然，玩的有深度有意思。包括大人，咱们也趁这个机会给自己好好的放一个假。
1: 嗯，
0: 之前长白山的这个行程已经和大家介绍过了。
1: 嗯，
0: 夏天平均温度也是22度，
1: 非常凉快。
0: 特别凉快，我们专业领队和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带着您和孩子在森林里溯溪捕鱼、漂流徒步、采人参，我们一起做这个大铁锅啊，荒野铁锅炖，包括妈妈们可以穿上朝鲜族的这个服饰来拍拍照，逛一逛水上集市，尝尝参鸡汤，尝一尝这个朝鲜烤肉，绝对是一次非常美妙的行程。
1: 另外的话就是普者黑这个行程了，刚刚也是对云南普者黑也是很多人通过综艺《爸爸去哪儿》了解到这个地方。
0: 是的。
1: 然后去到这儿之后呢，我们孩子们可以体验到，比如说可以进山捡菌子，然后去坐百年的米轨小火车，包括我们还会去到这个《三生三世》这个电视剧里面的青丘取景地，就真的跟仙境一样，跟这个仙境一样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回复“暑假”两个字，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推文里面有一个视频的。
0: 是的。
1: 可以看到就是没有加任何滤镜的。这个青丘是怎么样，是有多好看哈。而且在这儿的话，我们也会带着大家一起坐上柳叶舟，穿行在荷塘当中，同时呢也会以家庭为单位去组织一场泼水大赛。还会去到哪儿呢，去到这个仙人洞彝族村，有这个彝族的阿姐带着大家去跳弦子舞，住进村边的客栈，抬头你看到的就是满天的星星。
0: 对，
1: 很有那种民俗的这种文化，然后呢也会非常贴近大自然。
0: 是的，
1: 包括也会带大家去坐一坐那个百年的米轨小火车，就是我们说到那种绿皮火车啊，就走得很慢，包括坐的那个座位也是木头的座椅，你就会感受到时间慢下来，然后去看一看窗外的稻田和村子，这种节奏不管是大人和小朋友都会喜欢上的。
0: 是的，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就刚才听我们说，可能脑海里的画面还不足够。
1: 对，
0: 您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它有里面有详细的图文，文字的行程，包括视频，还有包括进群的报名方式，包括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群里面来直接问，因为有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还有领队导游都在群里，包括还有我们这个海外之旅风情欧洲德法意瑞这个行程。总之我们这个暑假安排的是非常丰富，
1: 非常充实，
0: 大家可以来进来来选一选看一看，因为你看一放暑假你说两个月孩子也嚷嚷着出去玩，咱们就花最少的钱，但是玩的行程一定得开心啊，舒服啊，体验感好啊，孩子大人都有所收获，也又能够省心的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发，绝对没问题。每年的时候一到暑假寒假或者说五一十一这日子快到的时候，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群里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都会问说今年有去哪儿的行程啊，已经习惯了每个假期的时候跟着我们一块出发，这次大家可以来体验体验亲近大自然，我们这个主题叫做大自然的孩子，不光是说给小朋友听的，包括大人咱也可以在这次行程当中再当一回孩子，去好好的玩玩悠悠山，玩玩水。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各位来了解一下啊。

0: 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来了解我们刚才说到的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次河北音乐广播的暑期亲子游这样的一个行程啊。回复暑假，大家配结合这个图文视频来好好的看一看我们暑期给各位安排的这一系列的行程，您可以来选择一下。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此时此刻618的这直播还在继续进行，还有一个来小时，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我们这个618的618专区全场6折的优惠，最后只有一个小时，所以说各位赶快去视频直播间来选择一下。此时此刻，斯达和麦迪还在直播当中啊！河北音乐广播视频号点击进去就可以了。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乐享大讲堂，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次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石家庄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成绩今天可查，考生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或者是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查询。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2026年全面升级上线，主打免费权威一站式的科学填报，新增 AI 助手、智慧小招、31省智能志愿筛选、21项生涯的测评核心功能。石家庄市机场暑期航空惠民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那在华夏航空推出了秦皇岛、承德、锡林郭勒以及齐齐哈尔、张家口等多条线路的机票一口价模式。那春秋航空发放了学生专属35元机票直检券，那中国国际航空提供了学生优选选座服务，机票8折以及85折专属折扣，还有299元超值升舱服务。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备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会正式启动。吉利老总李书福与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最近在对话节目当中达成意向合作，共同推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在中国举办。苹果公司近日正式确认，今年秋季将会有16款设备停止获得最新系统的更新，涵盖苹果手表以及平板还有电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未来3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度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各位好朋友们，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进行解答。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心血管科的王小宁主任，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孩子心脏病以及我们说到心脏健康的一些话题。那说到这儿，我们也请出我们的王主任啊，跟大家来打个招呼。王主任您好。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正定医院区儿科心血管专业的王小宁。
0: 那其实说到啊，关于儿童的心脏的这种健康情况，其实说实话，最早的时候呢，可能我会觉得，哎呀，可能一说到心脑血管疾病，可能都是这种老年人得的比较多哈。但是跟王主任聊天之后才知道，其实小朋友们患心肌炎呀，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心脏风险也会比较多。所以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孩子们的心脏健康的情况呢？
1: 确实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在我们普通人概念里面，一说到心脏病，大家想的可能最多的是那种老年性的心梗了或者什么的。但是随着咱们现在这个社会生活的改变，然后咱们对于疾病谱认识的不同，那么我们现在儿童心脏专科方面的这些疾病问题也是日益突出的。首先说最常见的一大类可能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先心病。那么先天性心脏病它又分成了结构性的和咱们说这种器质性的，它这里面，这是一种每年我们新增的患儿，就很多，同时大家可能现在也看到了，咱们现在很多孩子他变得肥胖了，那肥胖以后他的血糖、血脂了、血压就会改变，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对小孩的这个对儿童的心脏发生心脏病的风险也会增加，那么除了这种先心病了，可能还会爆发就是咱们说这种有心肌炎，还有就是川崎病以后造成的这种冠状动脉的一个扩张，冠状动脉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它就是供应咱们说心脏最主要的这个血管，就老年人说的这种冠心病，那就是其实是一个血管，只不过是老年人是由于时间长了以后，这个血管堵住了，粥样硬化了，然后堵着。那我们这是由于炎症了或者其他免疫反应刺激以后造成的这个血管的一个扩张或者流体的一个形成。所以说，这些心脏的疾病不仅类型多样，症状也千差万别，轻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那么严重的也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对咱们这个家庭和社会带来一些沉重的负担。
0: 那其实说到关于儿童这种心脏的健康，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那儿童的这种心脏结构和功能都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个咱们简单点说，就是说儿童和成年人他的心脏结构来说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在胚胎发育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脏一开始是一个管状的，从一个管状的变成一个球形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出生以后心脏是一个球形的，跟自己心脏的大小是一样的。那么它是一个就跟一个泵一样，它起到一个泵的功能。那么解剖结构上来说，心脏又分成了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那么心脏它主要就是负责把咱们这个血液从心室里面蹦出来，然后瓣膜里面有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很多瓣膜，这些瓣膜关闭的时候它是一个单向阀门，可以进行全身的血液的一个流动啊。那么心脏就是通过这种心肌的收缩和舒张，为全身组织器官输送咱这种氧气和这种营养成分。那么在儿童的生长过程当中，心脏的功能是至关重要的啊。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脏的重量和体积也是在逐渐增大的，心肌收缩力也是在增强的啊。那么我们儿童健康的标准啊，判断儿童心脏健康主要有几个方面的指标。第一个就是心率。那么儿童或者儿科和成年人不太一样，就是说年龄越小的孩子，那么他的正常的心率其实是越快的啊，正常的心率其实是越快的。那么比方说我们新生儿刚出生的孩子，我们新生儿的概念一般就是刚出生一个月左右吧，一个月之内的孩子，那么他的心率可能是在120到140次。那么我们一个成年人如果在这坐着，你的心率达到120 或者140次了，可能就会觉得有异常了。但是新生儿的那个，你一听他那个小心脏蹦蹦蹦蹦跳得很快的，那么他的心率基本上是在120到140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率也逐渐达到咱们说正常的成年人的水平。比方说一岁以内是110到130次，两岁到三岁是100到120，4到7岁以后逐渐降到80到100次。那么随着到了成年或者说是青少年以后，18岁左右的时候，那就逐渐变成咱们说的60到100次了啊。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是心率，还有一个就是血压，也就是维持咱们机体能够正常生存，一个是心率，一个是血压啊，一个是血压。那么血压其实它也是有一些特定的标准的，随着年龄的不同，那么它这个血压值也是不同的。一般他们说收缩压大概估算就是年龄乘2加80，舒张压是收缩压的2/3啊。
0: 那其实说到这个关于孩子的心脏问题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那这样呢我们的王主任也会随时为您进行解答。我们先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经典老歌《1000个伤心的理由》。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4: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3: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块，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8: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都到了。
9: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0: 乐享大讲堂。

0: 19:16，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心血管王小宁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关于儿童心脏健康的话题。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儿童的心脏和成人的这个心脏构造方面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你看心率方面呀、血压方面啊等等的，确实和我们的成年人还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到了关于儿童心脏病啊，一般会多发什么样的心脏病，它的成因又是什么呢？
1: 好的，刚才前面咱们也说到了儿童心脏的一些特点。那么常见的儿童的心脏的疾病类型啊，首先第一个，儿童先天性心脏病，这是最常见的。比方说有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等等，轻症的无症状，重的时候可以致发育迟缓、活动耐力差。同时还有一大类就是心肌炎，患儿常出现乏力、心悸、胸闷等等，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心律衰竭啊。还有这种咱们说的这种心律失常，就是心跳的不规律、早搏。啊，正常咱们心跳是通达通达很有规律的，那么它这个节律，咱们平常说两个律嘛，前面说到的是速率的律，每分钟跳多少次，现在这个心律失常指的是节律，跳的不规律了，提前出现的一次心脏的跳动我们叫早搏啊。可能还有咱们说心源性休克危及生命，其实这个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也看到过，就是这种突然一下倒下去立马抢救不过来的，或者说在你的黄金的抢救的4到7分钟没有进行心外按压或者 AED 相关的这些治疗的同时，大部分是由于心源性的。咱们这两天不是正在踢世界杯啊，就像这种丹麦的那个是叫埃里克松吧，很有名的一个球星，闹了2次了，在球场上突然一下踢着球就倒下去了，这是咱说最常见的，它有可能是心源性休克危及到生命。那么这些疾病对儿童的健康其实危害是巨大的，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及时的发现和治疗啊。那么儿童心脏病的成因啊很多种，首先是遗传因素可能占重要的部分啊，比方说这个家族里面有心脏病史、遗传基因的突变等等。那么环境因素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在咱们现在能够环境或者说越来越开放吧，咱们这种孕妇啦，在孕期期间接触到有害的化学物质等等，或者说是放射线，或者说是怀孕的头几个月的时候，我们感染了风疹、病毒、感冒等等，都可能使胎儿心脏发育异常，同时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也会产生影响。啊，再一个，比方说儿童的长期的缺乏运动、饮食不佳导致的肥胖等等，啊，那么儿童疾病它的诊断方法啊，儿童疾病的诊断方法啊，首先啊，随着咱们现在这个叫医疗水平的发展呢，它的诊断方法也是越来越多的，那么最基本的、最常用的，我们肯定还是心电图。啊，最基本最常用的肯定还是心电图，现在我们基层的医院也可以做到了，拉一个心电图，然后看看可以反映他心脏的一些电活动，诊断出来是否有心律失常了、心肌缺血。那么再一个比较常用的就是咱说的超声心动图，就是简单的话老百姓说的心脏超声啊，我们叫超声心动图。通过这个超声心动图，它对于大部分的先天性的结构性的异常，包括它的功能血流状态能够检测出来啊。那么随着这个在发展心脏的磁共振，其实现在磁共振成像对于心脏的解剖结构了，或者说对于一些复杂的心脏病的诊断是有独特优势的啊。前面咱们说的这几项都叫做无创的操作，那么还有一种检查是叫做前面这几项检查我们发现它有蛛丝马迹不正常，但是我们又诊断不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为了明确我们进一步的诊断，我们还有一个检查方法，就叫做心导管的检查啊，心脏导管的检查，这是属于有创操作的啊，我们可以用一些复杂的疾病的诊断啊，复杂的疾病的诊断啊，那么对于一些儿童心脏疾病的一些治疗呢啊，针对不同类型的心脏疾病，首先我们刚才说，我们大家要重视，或者说是有些我在出专家门诊也能碰到啊，好多家长，哎呀，孩子还能得心脏病啊，这可能是也是一个误区。那小孩的心上还得心脏病的也很多呀，啊，所以说首先我们大家要认识到或者意识到儿童心脏病它的严重性啊。第二一个，意识到以后，那我们自身在日常生活里面就要及时的有一些不正常的时候，或者说看着孩子状态反应不太好的时候，及时的来医院。 到专科医院，找我们心脏专科的医生，再进一步的进行诊断。那么首先是发现，其次是诊断，那么诊断完了又是治疗。当然治疗的方式有很多种了，一个是药物治疗了，再一个就是手术治疗了等等，有很多种。这个到时候咱们可以根据具体的诊断的疾病，或者说咱们再来说它的一些治疗，好吧。
0: 那其实

0: 说到关于儿童心脏病，有一类叫做川崎病，这个是什么样的病？那对于孩子来讲，他的表现症状是什么样的呢？
1: 儿童川崎病啊，其实这个疾病啊，是大概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刚发现它的。当然并不说是它那个年代才有，可能原来有，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认识它。是儿童川崎病啊，它还有一个名称，或者我们专业上还有一个名称叫做皮肤黏膜淋巴结的改变啊，还有一个名称叫做皮肤黏膜淋巴结的改变。那么它是一种5岁以下的急性发热的初诊性的疾病，它的病理基础是全身的血管炎。那么为什么叫川崎病啊？因为是日本的一位老先生叫川崎富作啊，他最先报道或者说最先发布了这样的疾病在世界上，然后让大家认识了。所以说为了纪念这位老爷子，这位老爷子是高寿啊，应该是96岁了。在疫情期间，我记得2023、24年的时候，他还有过那种学术交流呢。到那会儿，可能老爷子还健在呢。所以说是为了纪念这位老先生啊，所以说才以他的名字来报道的啊，才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0: 嗯，
1: 那么川崎病啊，它的症状十分多样，但是啊，发热是最主要的表现啊，发热是最主要的表现，可能高热5到7天啊，患儿可能得是可能会，我刚才咱们说了，还有一个名字叫皮肤黏膜淋巴结，我们皮肤可能会出现红色的斑丘疹或者猩红热样的皮疹，多分布在躯干和四肢，双眼球结膜明显充血啊，就是老百姓说这个白眼球红了，有血丝丝，就跟有时候你熬夜了休息不好了，或者是说这个白眼球红了。啊，再一个就口腔黏膜也有显著的变化，嘴唇红肿干裂啊，舌头啊，跟咱们说这个杨梅舌一样啊，就咱们平常说的那种草莓舌啊，跟那种草莓一样，你把让孩子把舌头伸出来以后，它会有那种小颗粒状的凸起，什么特别红啊。再一个就是颈部淋巴结啊，颈部淋巴结可能会有非脓性的肿大。那么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手指和脚趾的一个硬肿，平常咱们都摸过自己的手指脚趾，或者摸过自己家孩子，那还是很软绵绵的，软硬适中的。但这样的孩子，他因为他有炎症了，炎症的表现是红肿热痛嘛，对不对？啊，炎症以后最典型的就是这些四肢的末梢，手指头、脚趾头摸着会比较硬，啊，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从这个指缝里开始慢慢的向下脱皮儿。啊，咱们叫做膜状脱皮儿，这也是咱们说的这个川崎病的时候它典型的一个表现啊。川崎病啊，其实在咱们临床的发病率相对来说还是不少的，可能主要是大家一个是不认识的，后面咱们在说治疗的时候可能也会说到，可能有些比方说县级医院它的诊断能力和治疗能力还达不到这一种咱们说能够治疗的这种情况，可能有很多都是转到咱们上级医院来了啊。好吧，
0: 嗯，那我们先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啊，这是来自于张惠妹的《让每个人都心碎》。当然我们说到孩子的心脏健康，我们还是要时常的关注起来，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618来了，
0: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在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0: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堂堂开车80分钟都到了。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

0: 19:33，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儿科专家啊，我们的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王雪宁主任呢，主要就是对于儿科的，我们说到的心脏啊、血管啊等等疾病是非常有建树的。刚才呢，我们也科普了一下，比如说儿童的心脏疾病都有哪些，也提到了一个类型的疾病，叫做儿童的川崎病。从它的病因呀、表现呀等等的说到了。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吧。那儿童川崎病到时候我们真的是发现了，这个时候又应该怎么样去医治呢？
1: 好的，前面咱们已经谈到了川崎病的定义、川崎病的临床表现、川崎病的病理。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就说发现了或者诊断了这个川崎病以后，那我们怎么进行治疗呢？前面我们说到了它是一个全身的血管炎啊，它是一个血管炎。那么它的严重程度啊，其实在这我其实主要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严重程度。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严重的心血管并发症，比方说冠状动脉瘤甚至于心肌梗死。那么冠状动脉瘤啊，其实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老年人那种心梗，那么它就是冠状动脉堵了。但是咱们这种川崎病的时候，它的冠状动脉瘤是由于它的炎症以后渗出以后造成的这种显微化改变以后，它的冠状动脉里头形成了一个瘤体。当然咱们说这个瘤啊，它是一个良性的，不是咱们平常意义说那种癌症什么那种瘤啊，它是一个良性的瘤。但这个良性的瘤它是堵在了这个管腔里头，一个造人为的或者说这个瘤造成的这个管腔的一个狭窄，那管腔的狭窄和那种心肌梗死它就会出现了啊，这是咱们说的这个。所以说有可能会出现冠状动脉瘤。那么出现冠状动脉瘤以后啊，那么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危险的情况。所以说对于儿童川崎病规范的治疗我们是更最重要的。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有类似的症状了，应该立即就医，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啊。也就是说如果发现孩子5-6天烧不退，身上有疹子，眼睛红了，手脚比较硬啊，别等着了啊，去你最近的，或者说是也可以来找我啊，去你最近的医院找儿科医生，咱们来看一下你是不是这个心肌炎的这个川崎病的一个诊断啊。那么是不是这个川崎病的诊断啊。
0: 那比如说那心肌炎和川崎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比如说我们一般又怎么定义这个儿童的心肌炎呢？
1: 心肌炎它分成，就是你在川崎病的时候它可能也会引起来心肌炎，但是其他的时候比方说细菌病毒感染的时候也会引起来心肌炎。心肌炎其实是跟川崎病它是并列的两大类的疾病吧啊。那么心肌炎它指的是心肌的炎症性改变啊，可能导致的心肌损害的轻重程度是不一样的，临床表现各异。那么病毒感染是常见的病因，比方说什么科萨西病毒啦、埃克病毒啦、流感病毒啦、腺病毒等等啊。那么细菌也可以导致心肌炎啊。那么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也可以作为是，比方说风湿性心脏病可能也会累积到心肌，使心肌受到免疫系统的攻击啊。这是咱们说这个儿童心肌炎。那么儿童川崎病引发的这种心肌炎啊，那么它的机制还是比较复杂的。它其实说白了它就是一个全身的血管炎，主要是一个病理改变。那么急性期它可能会出现这种中小动脉的非特异性的血管炎啊，心肌自然难以幸免啊。那么心肌细胞在血管炎的影响下可能会出现缺血缺氧等等啊。那么反复的我一直在说，川崎病可能和机体的免疫状态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你这会儿身体不好的时候，你的免疫状态，其实你的免疫系统就相当于是咱这个长城，或者说是咱的人民解放军，你相当于外敌，比方说细菌了、病毒了，它相当于是敌人入侵来了。敌人入侵来的时候，先拿长城可以挡一下，对不对？那挡不好的时候，那越过了长城以后，那体内的细胞就要动员出来，比方说白细胞了，比方说炎症细胞了，那它可能就要动员起来。动员起来就相当于是咱们解放军动员起来要去跟他打仗了。如果能把它打过，那可能我们就不发烧了，那炎症就消失了。但如果还是打不过，那说明你的炎症就更厉害了，那可能就会造成炎症的后果。这是咱们说这种心肌炎的它一些造成的一些原因。
0: 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风暴，稍后呢我们会请王主任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就是关于我们儿童的

0: 川崎病，包括我们说到心律失常，包括我们说到心肌炎的一些预防。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毕业代表着结束了已知人生，未来即将踏上的是没有参考坐标但充满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告别标准答案，去做我喜欢的自己。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

0: 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0: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3: 乐享大讲堂。

19:45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河北省二院我们儿童心脑血管方面的专家王小宁大夫，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孩子心律失常啊，以及川崎病啊，包括我们说心肌炎的。

0: 病这个方面？
1: 首先说的一个预防啊，从大体上来说，不光是心脏系统的疾病，那呼吸系统了或者其他系统的疾病，对于儿童来说，我们首先第一个预防就是咱说的增强体质。
0: 嗯，
1: 一定要把孩子的体质搞得强一些。当然有些啊，每个人的这个体质它受先天遗传因素是有关系的。啊，受先天遗传因素是有关系的啊。首先啊，在遗传因素的前提或者基础上，你比方说根据孩子的年龄不同，适当的让他去参加一些体育锻炼，适当的参加一些户外活动，首先把体质搞强了啊，把体质搞强了啊。比方说在阳光下的奔跑了玩耍了，既能够增强心肺功能，又能够通过太阳的照射促进你这种维生素 D 的吸收等等，然后他的骨骼和肌肉也能够发育得更好，这样能够对这个病毒了或者说细菌的这个入侵啊，能够有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同时当然肯定还要注意家里的卫生啦，或者说包括交叉感染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是从这个新冠疫情过来的，在那会儿我们这种交叉感染的概念或者说是预防感染的这种概念，其实大家都已经根深蒂固了吧，或者是都已经习惯了。首先你回家以后洗手，通风，换衣服，你家里有孩子，你爸爸妈妈回去想见孩子了，你上去亲两口，先把自己的比方说手洗干净了，把这个眼睛也洗一洗了，然后把这个脸也洗一洗了，然后再去和孩子有亲密的接触啊，这是咱说。再一个就是在这种流感了或者说在某些疾病高发的季节，尽量少带孩子去人多密集的地方，尽量少去这种人多密集的地方。孩子一老一小吧，他的抵抗力肯定是差的，你去了这些地方以后呢，那么他肯定接触到这个以后，那他可能就会受到交叉感染，

0: 肯德基、麦当劳很好吃，但是建议要少吃，要控制。
1: 嗯，
0: 但是建议要少吃，要如果有时间，如果也能做到的话，每天或者每周能够坚持一定的运动，这是最重要的啊。同时还要避免咱们说的这种过度的劳累，因为现在啊，尤其咱们河北省山河四省吧，很卷啊。为了孩子的中考高考，那又是课外班了，一对一了，又是学校的这个自习了，这种课学习活动，有些孩子可能晚上十一二点才能睡觉啊，早上起来五六点钟六七点钟就起来了，那么一定要避免这样的劳累。这样劳累的话，对于他这个心脏了，或者对于机体来说也是不好的吧，啊，也是不好的。所以说一定要给孩子这种充足的时间去进行这种户外活动，去进行这种户外活动啊。这是咱们说最基础的。如果一旦出现症状了，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说，它最主要的症状是胸闷、气短、心慌、乏力、腿肿、眼睛肿、尿少、缺氧、青紫等等。如果有这些症状了，建议还是及时的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啊，及时的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相关的检查啊，通过问诊，通过听诊，通过心电图、心脏超声，甚至于抽血啊，咱们逐步的啊，拨云见日的啊，逐步的发现这种心脏的问题，一定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啊，一定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因为这个心脏的这个问题，如果一旦出现了以后，可能它的后果比你得一次感冒发烧、得一次气管炎、肺炎来说，那可能它的影响就会大一些，损害也会大一些。
1: 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按照我们刚才王主任建议的一样啊，让孩子们多去户外活动，然后少一些糖、油、盐这样的食物。虽然咱说好吃，但是它不健康了，对不对？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还能请到王主任来给我们进行科普，也再次感谢您。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那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来自于曹猛乐队的《半点心》。

0: 烟火。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洗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那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的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会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为李宗盛的一首《凡人歌》。凡人歌呢，也是让我们听起来特别解压的一首歌哈。李宗盛其实有很多作品是年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真正听懂的，比如说

凡人歌。二三十岁哈，听到的是你我皆凡人，终日奔波苦的无奈。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呢，我们就会发现这首歌的情绪价值在于它告诉人们不必苛求完美，不必强求永恒，接受自己的平凡，接纳生活的无常，才是通往内心平静的最佳途径。大家晚上好哈，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齐豫这首《走在雨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来自于童安格的一首《忘不了》。总有一些人一些事让你忘不了，这样自然而然的记得呢，是生命中很珍贵的存在。隐退乐坛之后，童安格几乎是切断了和娱乐圈的所有关联，极少公开露面，但是呢，他的音乐总会在不经意间提醒着我们，不要走得太快，要好好感受此刻的分分秒秒。其实呢，音乐并未在童安格的世界里面消失，他只是不再将音乐作为职业，而是把创作和演唱融入到日常生活里。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来自于蔡琴给电影人的情书。

是来自于蔡琴的一首给电影人的情书，这是一首特别容易让人洒泪的歌哈。何悲何哀，何必去愁与苦，当我们把极致的热爱放在一件事上时，就会发现这种热爱呢，它会延伸出生命的力量。蔡琴的演绎没有浓烈的情绪，而是用醇厚的嗓音娓娓道来，就像一位历尽沧桑的故人缓缓诉说着对电影人的理解与懂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齐秦，往事随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家庭温情喜剧电影《我的妈也》主题曲，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干净细腻的声线将母亲的牵挂、温柔与守候娓娓道来，治愈每一段离别与遗憾。特别推荐理由：一句“我在啊”，回应所有思念与牵挂。郁可唯，《我在啊》。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张信哲，这首歌叫做《远方》。《远方》收录于张信哲2006年发行的专辑《做你的男人》。这张专辑不再走苦情路线，整体的编曲和演绎都更多了一抹暖色，传递出了对为爱坚守的信念与温暖力量这样的一种肯定哈。远。

方是其中颇受歌迷偏爱的曲目，阿哲澄澈笃定的唱腔准确唱出了时空距离无法阻隔的真挚爱恋。远方来自张信哲。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

0: 水相机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5: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好像开车80分钟都到了。
6: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
7: 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8: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古巨基和张碧晨的翻唱《挚友》。很多人说哈，听这首歌听到破防了，明明可以走到爱情，却停在了友情，那种内心的拉扯和绵延的遗憾，确实让人难以释怀哈。可能是错过了最合适的时间，可能是少了一些勇气和运气，所以只能以挚友的身份留在彼此的生命中。古巨基和张碧晨的这个版本呢，把叙事感和沉淀感表达得透彻入心，唱出了成年人的成全和隐忍。对唱形式呢，让独白的孤独渐渐的淡去，留下的是心与心的真诚对话。古巨基和张碧晨，挚友。

圣杰的一首《关于你的歌》。李圣杰演绎这首作品的时候，放下了标志性的哭腔，声音变得松弛明亮，没有刻意的煽情，中版旋律中的温柔笃定表达得恰切入心。当年这首歌真的是一经推出，就成为了不少人 KTV 的必点告白金曲。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萧亚轩，表白。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

0: 了解详情报名。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的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首《我们的故事》，原来活着的样子是坦然的过一辈子。这首歌呢是戴佩妮特别写给妈妈的作品哈，那是她即将年过三十的时候，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表达对于母亲的一种感谢哈，那就是创作灵感来自于她和母亲闲聊回忆过往的日常，在对话里呢，她慢慢感悟出了关于人生、亲情的许多许多的领悟哈。那么在这首歌当中，其实我们也在这样的悠长的、缓慢的，又带着一些优雅的旋律当中哈，慢慢的去感受我们和妈妈之间真诚交流，那留下了我们心底的那样一份绵长的感动。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大张伟这首《世上最美好的祈祷》。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原来长寿秘诀都藏在每天早上。这些晨起的小习惯做对了能防病，做错直接伤身。快来自查，你有没有抓住养生黄金时间呢？晨起第一杯喝错，还不如不喝。如果你早起习惯喝一杯蜂蜜水，那约等于直接喝糖水，血糖直接飙。喝淡盐水，这相当于高血压加速器，骨质疏松轻松找上门。正确喝法，空腹喝300毫升的温白开，像给血管洗澡，稀释血液防血栓，脑梗中风都退退退。厕所蹲太久，你就是下一个有志青年。早起专心排便，别玩手机，10分钟之内迅速解决战斗。早餐吃太晚等于给身体埋雷，科学进食，8点前吃早餐才是王炸组合。研究证实，早8点前吃早餐，晚8点前吃晚餐，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59%。对于长期不吃早餐的人来说，会增加患胃病、胆结石的风险。不仅如此，还会变胖变笨。最后呢，起床啊，可千万不能用力过猛，老人和高血压患者尤其要注意，遵守333原则，睁眼躺30秒，坐起缓30秒，床边站30秒，稳如泰山再下床。
2: 明白。
1: 宝子们，快转发相亲相爱一家人，这些习惯改过来，爸妈手牵手活到9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
10: 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9: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1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11: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12: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李慧珍的一首《寻找李慧珍》。在李慧珍看来呢，年龄从来不是女性的阻碍，岁月增长带来的是智慧的提升，会让女性变得越来越通透聪明。现在的她呢，住到了海边，能时常看海发呆，亲人朋友都在身边，还有热爱的事业。她坦言已经足够幸福。经历过起落之后，李慧珍始终坚持，无论怎么变化，真诚不能变。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许巍，梅克。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在2004年哈，许巍发行了第四张原创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从音乐当中我们能感受到许巍更加积极平和的心境，同名主打歌轻快洒脱的节奏让人卸掉压力，歌词里面出现了像去、旅行、走等字眼哈，那能够感觉得到许巍很努力的想要透过音乐寻找一个情绪的出口。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我们的惊喜盲盒哈持续的更新中，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惊喜盲盒，点击链接进入到帖子下方，您要留言音乐节啊，音乐节三个字，即有机会呢获得2026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Super Life 现场超级现场保定站的门票哈。演出时间呢是7月4号的晚上，地点呢是保定爱情广场，本站的演出嘉宾是武艺和他的好朋友们，三组艺人3个小时，打造音乐家的多元体验互动，期待小伙伴们的参与。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由于不喜欢碰黑键，他创作了一首没有降 B 音的 F 大调小曲，后来被命名为印度风格的加洛普。1904年，13岁的普罗科菲耶夫带着2箱子童年作品，包括4部歌剧、2部奏鸣曲、1部交响曲及大量的钢琴曲，前往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报考，并顺利被录取。此时，普罗科菲耶夫的创作实力已远超同龄学习者。在音乐学院的10年间，他系统学习了作曲、钢琴和指挥，同时也开始探索当代音乐。1914年毕业时，普罗科菲耶夫演奏自己创作的第一钢琴曲，获得了鲁宾斯坦奖。家喻户晓的儿童交响童话《彼得与狼》是普罗科菲耶夫作品中的经典，生动刻画了人物和动物的性格、动作和神态，巧用乐器模拟角色，还用表情丰富的朗诵词来解说故事情节。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振奋人心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激昂旋律，一首经久不衰的摇滚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希望、毅力和追求梦想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Journey, Don't Stop Believing。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王心凌，当你哈，这首歌也是王心凌的出道之作。那2003年，王心凌呢凭借着首张个人专辑 Begin 出道，专辑的音乐风格非常的活泼，包含了多种流行元素，展现了她驾驭各种曲风的能力。其中主打歌当你由还没有出道的林俊杰创作，当时呢，专辑的制作团队向海蝶音乐邀歌，林俊杰作为海蝶音乐旗下的艺人，为王心凌，特别打造了这首甜蜜情歌《当你》。王心凌呢，用灵动清亮的唱腔，准确表达出了少女暗恋的心情。这首歌也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青春记忆。《当你》来自王心凌。

0: 个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秀秀许茹芸和熊天平的一首爱情电影哈。这首歌呢是当年两个人呢一起合作的对唱歌曲两首当中的其中一首哈。那这一首呢也是给我们的一种非常的甜蜜的感觉哈，但是那个甜度也是刚刚好的，甜而不腻的唱腔真的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关于这样的一种爱情的美好的记忆。那许茹芸跟熊天平当年其实同属于上华唱片公司，许茹芸的出道要早一点点，于是当时唱片公司呢就让他带一带新人，就安排了两首对唱情歌给他们，其中一首呢是让人听到肝肠寸断的你的眼睛，另一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甜度刚刚好的爱情电影。那是华语流行乐坛的黄金年代啊，两个颇具辨识度的好声音完成了默契的合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小柯和叶蓓，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小柯和叶蓓呢也是从青春年少就相识的老朋友了。

是来自于小柯和叶蓓哈，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对话感很强的一首清新民谣，是由小柯和叶蓓这对年少相识的好友默契演绎的。这首歌不只是一首情歌，简简单单的情歌，它唱出了人们对于重逢的期待和对真挚情感的那份珍视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杨宗纬哈，这也是在我们看到那部喜剧电影当中的结尾处出现的一首歌曲哈。夏洛特烦恼，很多人说看这首歌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在听到这首歌眼眶不自觉的湿润了哈。一次就好，来自于杨宗纬。

是来自于杨宗纬的一首《一次就好》。时间走到了21:56，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最后这首歌来自那英，《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那在整点过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的精彩声音。祝各位晚安。

0: 六幺八来啦！
1: 六幺八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到6折了！2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皮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

刚刚我们听到是来自于文文的一首《体面》。晚上的10:05，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一块来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看到抖音上面的理想永远年轻、拥抱 ZQ2531 等等，欢迎大家。人到中年呢，其实才懂得社交的一些分寸，比如说不再轻易的对谁掏心掏肺。年轻的时候呢，总盼着有人共情，遇事呢就会全盘的倾诉，到头来啊，真心啊会被当作谈资。往后呢，守住你的交心的底线，浅交只谈风月，深交也要留三分余地。其实不必把内心的委屈啊、人生的期许啊全盘的托出。因为人心难测，过度的坦诚呢，只能留给别人拿捏你的把柄吧。所以说，适度的疏离才是自保。我们今晚的情况主题呢，就是不乱交心，不亮底牌，不聊家事儿。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刚刚说的抖音来互动留言。很多人已经来到直播间了，欢迎各位，欢迎我们的 Live， 欢迎黑眼豆豆，路一直都在。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孙燕姿的一首《年轻无极限》，成人的社交呢有没有可遵循的法则？记得有人回答说，别人的事儿啊，别刨根问底儿，自己的事儿别和盘托出。其实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都说觉得分寸是什么，要把握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根本不在乎。但是是慢慢成长，人到中年，走过了半辈子的这样的一个路，弯路，终于懂得了什么，交情再深也要留一扇门，关系再好也要设一道线，不要乱交心，也不要乱亮你的底牌。这不是冷漠啊，这是清醒。也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这里声音依然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张杰，仰望星空。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4: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5: 职业技能竞赛。

这首歌是来自许美静的一首《遗憾》。晚上的10:28，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此刻如果开车在路上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论语》里面说过，说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该跟他说的话呀，你却说了，那就是说错了话。后来才明白，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配得上你的坦诚。交心之前啊，先看对方值不值得，看他在你遇到困难时候的态度。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

0: 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这首歌是来自万芳的一首慢火车。晚上的10:38了，星光麦好吧继续陪伴各位，我是孟勇，孟同学。记得作家冯骥才有本书叫素世奇人啊，这里面有一个叫刷子李，这个人是天津卫的粉刷匠，手艺绝了，每次刷墙呢必穿一身黑，但是刷完之后身上绝对没有一个白点。有人就问他说诀窍是什么，他笑笑从来不说。人经历过了就会慢慢的明白，让别人觉得你非常的深远比让别人觉得你牛更重要。就是聪明的成年人呢，不要急于彰显自己的能力，不要刻意的炫耀手里的筹码，关键时刻一击即中，这才是高明的一个处世之道。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这首歌来自黄仲坤，也是原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副歌的旋律是非常的动听和欢快的。晚上都10:50了，夜已经深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成人的社交啊，就是不乱交心，不亮底牌，不聊家事。欢迎各位继续互动留言，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1: 星光慢摇吧，
0: 治愈

有人在问这首歌的名字，来自周深的一首，名叫做璀璨冒险人。晚上的11: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说的是不乱交心，不亮底牌，不聊家事儿。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

是河北音乐广播一块互动留言。尤其是中年人的社交边界嘛，是走过半生的浮沉，尝过人情冷暖之后一点点建立起来的。二十多岁的时候以为朋友多了路好走，三十几岁的时候还在说用真心换真心，四十之后呢可能会顿悟吧，把圈子可以变小，把话说少，日子过好，守住自己的边界，过好自己的日子是中年人最通透的一个活法。好歌依然陪伴各位，来自张信哲刘嘉玲，有一点动心。

0: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暖暖，晚上的11:17，听到一首喜欢的歌也可以发送语音来咱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也可以听到自己演唱哦。今天说的是不乱交心，不亮底牌，不聊家事儿，中年以后的人的一个社交规律。其实行走世间，切勿随意的亮出你全部的底牌，你的积蓄啊、软肋啊、规划啊，都应该悄悄的藏好。中年人背负着生活的重担，财不外露，苦不示人。若是早早的暴露了自身的短板和所求，那容易真的招来一些轻视等等。与人相处只展示得体的一面，凡事也留一些后手。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一块来互动留言。这个声音来自五月天，知足。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刚听到来自刘德华的一首《来生缘》，晚上的11:31了。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一块来互动留言。今天说的中年人的生活中交往的一些方式，不乱交心，不亮底牌，不聊家事儿。《增广贤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家丑不可外扬，小时候觉得说啊，这是要面子，现在才明白这是懂得及时止损，把家里的隐私呢一股脑的往外说，别人不会觉得你有什么烦恼，只会觉得你家一地鸡毛。所以说中年人真正的智慧是把家里的事儿矛盾留在家里，守住家人的尊严，就是守住自己的体面啊。依然好歌陪伴各位，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夜空中最亮的星，邓紫棋。晚上的11:45了，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中年人的社交核心是什么？就是清晰的边界感。待人可以温和，但是要确实保持一些距离，不主动打探他人的隐私，也不主动的展露自己的琐事儿。不渴求所有人理解自己嘛，也不费力气的讨好每一段关系。其实淡如水的相处是最长久的。也欢迎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这个声音来自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一首《炫目》。晚上的11:53，我们今天的星光麦豪吧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这个小时最后，费青一剪梅，我是孟有梦同学，祝大家晚安，做个好梦吧。明晚10点见。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2: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3: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2: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3: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2: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3: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4: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左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又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立体声，1000赫。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深，和光同尘。和光同尘呢，是说收敛光芒，低调又能干。但有的时候吧，我们甚至都提不到和光同尘。可能一些朋友一辈子努力又平凡，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就是宇宙当中的尘埃，好像风一吹连痕迹也没有了。但是那又怎样？每一颗小尘埃都有自己可以反射给世界的颜色，我们尽力色彩斑斓。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四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张学友，微尘。

0: 618来啦！
1: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都六折了！两瓶大粉水六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4: 一星闪动，技耀中华，
5: 职业技能竞赛。

世界杯开始了，多少朋友的夏日巧确幸又开始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夏奇拉和伯纳波一起合作的这首 Die Die。 Die Die 源自于意大利俚语，意思就是来吧，是一种在体育比赛当中的一种激励，意思就是全力以赴啊。这是夏奇拉继2006年德国世界杯闭幕式歌曲Hips Don't Lie， 还有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 Waga Waga， 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啦啦啦之后第四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歌曲了，实在是非常厉害。

如果要找一首歌来代表世界杯，估计很多朋友会选择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生命之杯》The Cup of Life。《生命之杯》呢，堪称是足球音乐的一个奇迹，无论是节奏还是歌词都和足球运动非常搭，特别是那个副歌 Go Go Go Ole Ole Ole 就那部分啊，简直跟足球是天作之合。瑞奇马丁当年用多种语言录制了这首歌，那这首歌当时真的很快就风靡了全世界。很多热爱足球的朋友听到有些歌曲，是不是感觉脚上已经有一只等您踢出去的小足球？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伯牙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1977年的一个晚上，皇后乐队在英国伯明翰附近的宾利大厅演出的时候，现场的观众出乎意料地积极回应并激情合唱，这完全不在乐队的计划当中，在当时也非常少见。那是1977年，演出结束的那天晚上，乐队觉得大家呢参与到演唱，这是必然的趋势，而皇后乐队也必须接受并为实现这个目标创造条件。他们也觉得这种互动将来会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于是在参与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创作了这首非常著名的 We Are The Champions。那这首歌呢并不是专门为足球创作，只是因为歌曲激昂向上，震撼人心，所以后来大量的在体育场合借用，尤其呢是在足球。那这首歌的确能够非常好的渲染竞技的壮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7: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费玉清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呢，是世界很多很多的国家的歌迷都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也多次在巴西被当地艺术家用中文演绎，成为中巴民间音乐交流的代表曲目。那说到巴西，巴西队创作了一项世界杯的记录，就是他们参加了每一届的世界杯从未缺席，也积累了五座世界杯冠军奖杯，被誉为是五星巴西。这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就跟上课一样，每次点名巴西都能说到，我在呀。听听郁可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届赛事，这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也打破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两个国家联合承办的记录。同时呢，这届世界杯还将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也创下了历史之最。此外呢，墨西哥也将成为首个3次举办男足世界杯的国家，它境内的阿斯特克体育场也将成为首个举办过3届世界杯赛事的场馆，续写世界杯的历史传奇。来听听2026美加墨官方歌曲 Girls。 Yes I'm gone

你说这时间过的吧，平时可能并不是特别关注足球的朋友，一说到世界杯，可能第一反应是什么？又世界杯了？卡塔尔世界杯不是刚结束吗？是啊，已经四年了，这首哈呀哈呀好像还在耳边盘旋呢。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下班。啊，不聊了，不聊了，5:29了，我要关电脑准备下班了。这是下班时候的你吗？要说打工人每天最开心的时刻是啥？除了中午午休、吃饭之外，肯定就是快下班的那几分钟。那么怎么用英语来表达你下班了吗？其实外国朋友最常说也是最简单地道的表达就是 Are you off work? Are you off work? 你已经下班了吗？当然想要问别人几点下班，你可以说 When are you getting off? 这里的 get off 可不是下车的意思哦。英语的语境当中，当你结束了工作职责或者状态的时候，会用到 get off 这个词组。When are you getting off? When are you getting off? 你什么时候下班？学会了打工人最爱的下班，那学生党最喜欢的放学又该怎么说呢？我们下期接着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初。

毛不易的消愁。有人寻找感觉在热闹非凡的环境里，有人在安静的环境里寻找感觉。安静也是一种声音，就像有朋友总在最深最黑的夜里听许美静的歌。今天晚上如果有时间呢，在自己闲适的时刻，试着听一首许美静的歌，找一找刚才说的感觉吧。那今天呢，最后一首作品我们就来交给许美静吧，来听这个月亮一样的女人唱一首《城里的月光》。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618来了，
2: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你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来去留言互动打卡交流，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未来三天的话，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啊，会达到34到38度。尤其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不知道您要去哪儿啊？一定要提前了解好天气哈、啊，咱们再规划出行安排。
1: 是的啊，天气很炎热，当然非常热情的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啊。这两天大家可能也都是在吃早餐的时候关注了世界杯，跟往年是不一样的啊，以前都是这个熬夜看世界杯看球，现在是吃早餐搭配世界杯，然后呢关注一些比赛，也爆出了一些冷门的赛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持续保持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和我们的早安奶茶呢也有一次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版的策划，我们呢今天继续要给大家送的礼物就是国际足联联名和拉布布联名的足球盲盒，这个真的是哇，就是很多朋友太期待了，因为这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来送给大家，同时也有我们的经典奖品黄金小马作为我们的奖品来备选送给大家。
0: 是的，首先来说拉布布，哎呀，我觉得没有人会拒绝拉布布，小朋友大朋友都特别喜欢啊，而且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那个它已经都断货了，幸好我们提前有库存、啊、已经给大家买上了，所以到时候如果您接到神秘来电的话啊，您既可以选拉布布也可以选黄金小马，二选一。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呢？老规矩，只要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我们今天的题目啊和世界杯啊运动有关系，不一定是足球运动啊，就我觉得各种运动其实都是我们热爱的运动啊。
1: 是啊，
0: 然后今天我们猜的这运动呢还是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玩的几种运动。
1: 对，
0: 四种啊，我们把这运动的那个工具啊就找出来了，我觉得挺有年代感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可以看到小时候啊我们手拿把掐非常擅长的啊称王称霸的几项运动。
1: 这小时候都是专业儿童运动员，我跟你说、
0: 哎、
1: 而且今天我挑这四个图啊都是儿时70、80、90后都玩过的一些玩具、
0: 哎、
1: 而且这些玩具呢现在有的还有，有的没了。
0: 嗯，
1: 然后呢这都是他们最初的那个模样，这、
0: 哎、
1: 是他们第一代初代形象。
0: 第一代，对。
1: 然后呢有的也是截了一部分，没有把它的全貌展示出来、
0: 嗯、
1: 当然我相信难不倒各位运动高手，小时候大家都废是吧，都喜欢玩，都喜欢跑跑跳跳，
0: 嗯，
1: 这些东西小时候你可能天天书包里都装着，
0: 对，
1: 走哪玩哪。
0: 我跟你说第二个我是高手你知道吗，我曾经还就是代表我们班去参赛，就是因为这个我踢得特别好、啊、
1: 那会儿我记得学校里面运动这个是集体运动之一，
0: 对、啊、
1: 跟跳绳似的，
0: 哎，而且我这左右脚都能开弓你知道吗，就踢得非常好。哎，但是第四个我真没玩过。
1: 第四个没有吗？
0: 没玩过啊，我觉得我童年缺失了啊。哎，看看您有没有玩过，认不认识，我甚至连第四个叫什么我都记不清，我刚开始以为是那吃的，因为吃的那个也长这样，就挺香的那个，有一个是不是
1: 西瓜球？
0: 对对对，也长这样。后来我一看不是，这应该是个大家伙啊。
1: 对的。
0: 您怎么能看题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就能看到我们说的这四张图啊，您就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答题，只要您答题啊，然后您的留言就自动拥有了抽奖资格。那您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的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
1: 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会正式实施。
0: 再来看，司法部发布了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是6月15号到29号，交费截止时间7月4号。
1: 再来关注一下和出游有关的消息。2026年呢，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开园10周年。那么上海迪士尼昨天也宣布了两大全新核心项目，第三座主题酒店星苑酒店即将开门迎客，全球迪士尼乐园首个讲述蜘蛛侠故事的大型过山车也确认落地。
0: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近日在上海签发，它和传统的游轮航线不同啊，它是没有目的地，就是说它这游轮呢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就是在公海巡游，不会停靠任何的具体港口，并且由原港折返。
1: 关注消费，受美伊达成的和平协议消息的影响，现货黄金和白银的价格昨天也是随即上涨。国内多数金品牌的足金首饰的价格呢，已经普遍回升到了每克1300元附近或者是以上啊，价格又涨回来了，重回近期的高位。
0: 再来看，端午临近，挂艾草是端午节的习俗，今年新式的艾草花束悄然走红，摇一摇有清脆的响声，闻一闻有沁人的香气，价格从几十到几百不等，成为了年轻人眼中端午节的标配。
1: 快递站你开个试衣间吧，已经从一句网络调侃演变为了现实当中的服务创新啊！现在很多人都是想在快递站取完衣服之后想立马
0: 试一试，直接在那儿试是吧，
1: 如果不合适就直接现场退啊，更方便一些。最近呢，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以及云南曲靖农村驿站已经率先落地了即试即退菜鸟驿站的试衣间啊，很多网友纷纷表示建议全国推广。
0: 来看，苹果公司近日正式确认，今年秋季呢将会有16款设备停止获得最新的系统更新，涵盖了苹果手表、平板和电脑。
1: 智源公司近日宣布，旗下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远征 A3 已经实现了自主乒乓球对打。
0: 关注人物，吉利老总李书福和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最近在对话节目中达成合作意向，要共同推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在中国举办。
1: 小米创始人雷军日前现身武汉的早餐街，坐在路边小板凳上吃了热干面、面窝、三鲜豆皮和绿豆汤，总价只花了11块钱。随后呢，不少食客专程到店打卡雷军同款早餐。
0: 再来看国际方面，本周全球资本市场将迎来超级央行周，美东时间本周三，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此次将按兵不动，但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也有所升温。新任美联储主席将会在利率决议发布半小时后召开首场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
1: 伊朗克什姆岛以南等地昨天传出了3声爆炸声，初步报告显示呢，爆炸可能是为了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
0: 再来看，英伟达周一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披露了本轮的融资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英伟达计划发行至少200亿美元债券，这也是这家芯片厂商自人工智能产业热潮兴起以来首次开展债券融资。
1: 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呢 SpaceX 到2030年的营收可能会达到约10000亿美元。
0: 再来看世界杯，小红书昨天披露了世界杯开赛前3日的平台数据。那观赛直播层面来看，开赛首日，小红书世界杯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较赛前，开赛前增长了55倍，打破了平台直播在线人数历史峰值，创下了全新纪录。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呢，在中国球迷的观赛热情也在逐渐的升温。截至目前呢，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60场比赛。
0: 早上的7:09，跟孩子一起答题，一起回复早安奶茶抢拉布布的同时哈，我们跟各位家长和孩子在上学路上分享一句早安心语，就是如何养出一个有主见的孩子，父母啊要常说这几句话。我们一方面自省一下啊，另一方面学习一下，你的想法很重要，你可以和爸爸妈妈分享。
1: 如果别人的行为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你可以拒绝。
0: 不要因为怕犯错就不敢尝试。
1: 你不用跑得比别人快，只要今天比昨天有进步。
0: 我爱你，是因为你是你，总有美好在路上，周深。

0: 古人
1: 猴哥，你说古代皇帝没钱了，可咋办呢？
2: 古代皇帝九五之尊，天下都是他的，皇帝怎么可能没钱呢？
3: 这么理解没问题，但是片面了，因为这皇帝虽然有钱，但架不住他开销也大呀。咱作为打工的牛马，到了月底都眼巴巴的等着老板给开工资呢。这皇帝的员工们也是如此，皇帝要担负皇宫里包括太监、宫女等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这些人一年的工资可能就要上百万两银子。除了要发工资，你像宫殿里的日常保养和维修，对官员或者外国使臣们的赏赐，还有各种大典、各种祭祀活动的经费，这钱都得由皇帝出。聪明的朋友又有问题了。

0: 说这钱难道不应该是国库出吗？
1: 先给提出问题的朋友点个赞啊。但是当时的国库是归朝廷六部管理的，你像军费开支、国家大型工程和赈灾这些走的是公账，这跟皇宫里的私钱是要分开算的。所以为了搞钱，皇帝们也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歪点子，比如卖官。根据史书记载，汉代著名的傀儡皇帝汉灵帝特意建造了一个官位交易所，官位的价格根据官职不同划分开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公开卖官长达7年之久，结果就是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也让当时本就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变得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哪怕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有缺钱的时候，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搞钱也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才行。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6了。手机尾号1808说我要拉布布，手机尾号0358这位朋友说我要国际足联联名拉布布，然后手机尾号8750这位朋友也说我要世界杯的那款拉布布。
7: 点名了，因为今天这个礼物太有吸引力了。我们今天是早安奶茶世界杯的特别策划版，然后我们今天推出的礼物呢，除了黄金小码之外，今天我们特别大气啊，拉布布不是出现在了美加墨世界杯今年的这个开幕式上吗？然后我们就把拉布布送给大家，这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推出的今年最新版的周边的
6: 足球盲盒
7: 、然后我们免费送给大家，只要您参与我们的互动就有机会成为幸运听众，然后把这个奖品拿到手。
6: 是的，往常我们的奖品是黄金小马，今天我们等于又多了一个选择啊，就是拉布布，小朋友大朋友都会非常喜欢，而且又是世界杯限量版。您如果接到神秘来电是您中奖了，您到时候两个礼物可以2选1。怎么来参与抽奖啊？我们今天也是答题啊，只要答题就有机会。今天的题目呢，我们借着世界杯啊，跟大家也是猜了几种小时候的运动。小时候我觉得这是很多80后90后小时候手拿把掐玩的特别好的一些运动啊。我们把当时那些运动的工具的照片给您找出来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可以看着，您能不能还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哎呦，我看大家这个发的这些留言特别有意思啊，然后哲爱丹这朋友说，哎呦，说这个我最后一个东西啊，我玩过，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哎，你看我也是，我刚开始把它看成吃的。
7: 什么人关心什么事儿，反正是啊。
6: 然后后来麦迪说不是，这是个玩儿的。我说哦，然后但是这个玩儿的，你看亮这位朋友说，哎呀，我知道，最后一个就是套腿上，你一边转，另一脚呢转起来之后，你要跳过去啊，把那个球跳过去。说是这么个东西。说几年前啊，说我还给大女儿买过一个，是觉得太有意思了，给孩子尝试一下。
7: 这东西现在还有呢？
6: 有，我前两天在迪卡侬就见了，但是它已经就是更新迭代了啊，就是不长咱们小时候那样了，就不长现在那回复早安奶茶那图片那样，
7: 长得不像糖了
6: 啊。对，长得现在它是个硬的，就是一个杆，然后上面带着一个小球啊，可以锁住，然后也是你这么转。但我能说我直到现在，因为那天我在迪卡侬看到，我就想给孩子买一个，我自己也试用了一下，
7: 然后呢
6: 我直到今天也不会跳那个。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协调性不是很好，就小时候就没学会，现在也依然觉得手忙脚乱，就操作不了
7: 这个东西。我小时候印象里啊，体育老师跟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像用你整个身体左手画圆右手画方。
6: 哦，对，
7: 你的某一个腿要去转它，让它就像那个呼啦圈一样，
6: 是啊，
7: 另外一个脚你要蹦它，
6: 蹦它。
7: 你知道吗？一转一蹦，
6: 一个是这左右画圈，一个是上下，就蹦，我觉得太难了，这个东西。
7: 可以以后可以再试验，再体验一下。还有朋友说了，说第一个很简单啦，就是那个铁环嘛，看着特别像铁环。然后呢，第三个他说我们这儿呢叫宝啊，具体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就第三个东西叫宝，而第三个东西啊，男生玩的也要。偏多一点，
6: 多一些，
7: 对吧？
6: 然后而且玩起来都有声音啊，吧唧吧唧的，对，
7: 吧唧宝，
6: 就是越摔越解气那种啊。
7: 然后也说了，我要拉布布，太吸引人了啊！选我，选我。
6: 哎，所以想得到今天我们说到的国际足联联名款啊，世界杯的拉布布足球盲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就可以了。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也关注身边的其他消息，省内资讯，
7: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今年以来，河北省积极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五公里就业服务圈，建设标准化零工驿站等基层就业服务网点，优化就业援助工作流程。那么今年一到五月呢，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0.86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47.52%。
6: 河北省已经有3万多家入网商户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在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网络订餐平台能够实现食材可见、加工可见、封装可见，接受消费者的监督。
7: 近日，中国骑行地图精品骑行路线评选结果揭晓，河北省呢共有14条建路上榜，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6: 继续我们来看，河北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授予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进步奖和范例奖称号的通知。石家庄市东南退水明渠建设项目、石家庄市环城绿道项目名列其中。
7: 今年前五个月，石家庄国际陆港开行中欧班列超过600列，同比增长21.1%，货值超61亿元。
6: 今年6月15号到21号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河北省及石家庄市节能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昨天举行，活动也是号召大家主动参与节能降碳行动，掀起全民低碳生活的新风潮。
7: 民生消息，我们再来关注石家庄市本级2026年第三季度青年就业见习岗位公布，共1990个，符合条件的人员呢，可以登录河北人社 APP 自愿报名参加。上岗时间自7月1号开始计算，见习期限3个月。
6: 邯郸市近日实现了公路客运和铁路12306平台票务系统对接，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手机应用直接购买邯郸主城区到各县区的汽车票，不需要切换不同平台啊，或者也不需要非得到车站去排队了，12306也能买汽车票。
7: 教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成绩，昨天可以查询了。考生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或者是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来查分。
6: 沧州中小学暑假时间定了，沧州义务教育学校7月4号正式放暑假，那普通高中学校呢7月11号正式放暑假。
7: 到放暑假了，现在呢各位考生家长很关心的就是参加完高考的家庭都等着高考出分呢啊，既紧张又期待，不需要慌，一场高招盛宴即将为各位拉开帷幕。
6: 当然我们说到6月25号啊，这个时间就在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到时候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会莅临，所以甭管你是想了解一下热门专业啊，还是想带着孩子去搞清楚一下录取规则，再或者说我想规划一下未来的就业方向哈，不用说非得在家，咱在网上查，咱到现场你能当面和这个学校招办主任面对面去聊，这样一定是聊得最透彻的。那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说，我觉得这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了解学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
7: 提前了解，提前去思考这个问题。
6: 对，你可以问问孩子是吧，将来上个什么学校，报个什么专业，有没有什么好的出路啊。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非常值得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疑问啊给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在读生和家长前来参会，提前给孩子做好规划。
7: 来，我们说6月25号这是时间，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怎么去拿这个票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现在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啊都行，就能够秒速抢票了。 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经营中学特

0: 别支持。我们要提示一下您，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会场啊。一个微信号可以预约一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在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高招或高考吧。
1: 嗯，是的。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6: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7: 哇，找到你
6: 了。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8: 哎呀，听着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哎呀，你别说光想去大自然了，咱都想变成孩子啊！
9: 出发的感觉，这是我们在今年暑期为大家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推出的特别策划——亲子游学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今年呢会在暑期游推荐几条路线，然后呢带大家一起出去玩，也给大朋友放个假。
8: 是的，我们精选了2条线路啊，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一条是云南的普者黑，一个去北边，一个去南边啊。2条线路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这次的主题做大自然的孩子。
9: 是的，
8: 就让孩子一定充分的接触大自然，我们玩的就是在自然中玩，玩的有深度而且有意思，孩子会特别喜欢，大人也给自己放假。我们先来说第一个线路吧，长白山。我是去年暑假带孩子去的长白山啊，夏天真凉快。当时有一句话吸引了我，说想来长白山过一个22度的夏天吗？真的是这样啊，就非常凉爽。如果你想避暑的话，你去这儿就对了。我们专业领队跟主持人一起带着您跟孩子在森林里面溯溪捕鱼、漂流徒步、挖人参，跟家长一起啊支起大铁锅，荒野铁锅炖。都说东北铁锅炖贼好吃，咱这次自己做一回。妈妈们呢还可以穿上朝鲜族服装拍拍照，因为我们会去到延吉，我当时玩的也是这条线啊。然后包括图门口岸我们也都去了，这次也给大家安排了，我觉得这条线真的非常好玩。
9: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真 深的新华是资深的老玩家，这次我们在
8: 不是老吃家吗？
9: 也是老玩家，
8: 连吃带玩，
9: 连吃带玩，在延吉有特别多好玩的地方。然后新华他说一定要加上那个漂流，然后呢，我们是跟我们的团队商量再商量，给大家加了漂流这个非常精彩的项目在里面
8: 啊。
9: 这真是我们主持人亲身体验之后吧，觉得好的东西要给大家塞到我们这次行程当中。
8: 没错，在长白山我们要充分的享受自然，在云南，然后在这个延吉呢，刚刚我们说的，哎，朝鲜族的这种风情啊，包括喝一喝参鸡汤啊，吃吃朝鲜烤肉啊，哎，还有就是，哎，妈妈们是吧？我们美美的拍拍照啊，穿上朝鲜族服装，然后我们行程里面还会有长白山天池、图门口岸，我觉得这个图门口岸也很有意义，带孩子就是一江望两国，你对。

0: 坐柳叶舟穿行荷塘之间，打水仗，登青龙山俯瞰整个普者黑，探访三生三世里面那个青丘取景地。而且啊，到了云南，云南那是菌子的世界呀，怎么能不进山去捡捡菌子呢？各类的菌子我们又指导带着孩子一起去捡，捡完菌子之后呢，有的就能吃了。而且坐百年米轨小火车，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坐这个小火车来去欣赏一下景色。还有什么的，逛仙人洞、彝族村和建水古城，晚上参加当地的少数民族篝火晚会，
1: 对，
0: 大人孩子的节奏，你看这都能够兼顾得上，既有综艺节目里面的同款美景，和明星一样您去玩那个东西，还有呢地道的烟火气，您去品尝一下当地的那些烟火味道。
1: 哎，我觉得云南也是值得一去再去的，
0: 当然
1: 因为云南很大，你一次一定玩不完。可能之前您去过的是丽江、是大理，包括之前我们组织大家去过腾冲，这一次我们去到的是普者黑，哎，这个也是我们主持人文章力推的啊，他自己去过觉得非常好玩。而且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也在问啊，这两天在咨询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七月份很多家长说，哎呀，七月份一放假孩子有很多兴趣班，所以七月份首发的团七月初的说可能就错过了，说别的日期有没有啊。是这样，咱们这暑期的出游活动啊，我们是覆盖了七八月份，也就是整个假期俩月都有，但是每个团呢我们确保体验的情况下，我们一个日期就一个团哈，所以提前规划很重要。您这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啊，回复暑假两个字，有日期，您可以看一看哪个日期啊跟咱们家里的安排能对上。
0: 对，还有朋友呢就是关心到了在长白山我们玩那个森林的那个溯溪和长白山的这个天池，然后呢它相关的这个活动，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在长白山我们会带孩子走进真正的大自然，专业向导带队，换上户外装备，拿上研学手册，在原始森林里面穿越，脚下是松针和落叶以及苔藓，就是纯自然的一个环境。然后孩子们呢会在这个小溪里面寻找水里的冷水鱼、石头下面的小蜗牛，这不是逛公园，是真正的丛林探险。在累了的时候可以在营地里面喝茶休息，呼吸超高负氧离子的空气。走出森林我们会登顶长白山，海拔近2200米处，天池就在等待着大家。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的是比如说这个在天池边上，你就可以看到一半是中国，一江之隔是朝鲜，如果运气好云开散雾，那一汪比想象当中更蓝的湖水一定会让你和孩子终生难忘。
1: 还有家长问啊，说咱们这个价格，说成人的价格跟孩子价格有差异吗？有，而且孩子便宜不少，孩子年龄不同，他占不占床啊，这个都有差异。您也是回复暑假啊，进群我们详细给您解答。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这暑期的旅游线路啊，全程都是没有购物的，领队跟主持人全程带队。长白山是7月5号我们的这个首发团就发团了，如果您赶不上的话我们后面也有啊，回复暑假了解行程。长白山呢是5天的行程，普者黑呢是7月10号的首发团，然后这个呢是6天的行程。报名咱们多种方式啊，电话咨询03116779751，67797551，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俩字儿暑假啊，回复暑假，您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说的有的没有的，我们这个包含没包含的所有的详细行程都在里面了哈。也可以进群啊，推荐大家我们进群报名咨询，我们主持人工作人员都在群里面，有任何问题都来解答您。另外呢，我们还会，如果您想去远的地儿，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也安排上了啊！回复暑假，这个暑假跟着我们一起去玩吧。
2: 1024音乐风暴，国庆特辑。2025年国庆档，喜剧动作电影《熊猫计划二》，熊猫糊糊与成龙的双国宝阵容回归。前作同名电影主题曲《熊猫计划》以轻快旋律、童趣歌词为核心创作元素，凸显影片启蒙兼备的合家欢特质。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端午假期去哪儿逛呀？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6月19至28日年终大促，全场一折起，会员再享折上折，积分当钱花。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考场开车80分钟就到了。
5: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43分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7: 各位早，我是麦迪。刚刚刷屏了，就是特别多的朋友们在刷暑假
6: 主要因为也近在眼前了啊，还有半个月孩子放暑假了，这孩子放暑假这长达2个月的时间，你带他去哪儿玩啊，是不是你希望他这个寓教于乐，玩中也能学点东西，玩的有意义是吧，体验又好。每年到了寒暑假，其实很多家长都会问我们说，哎呀，河北音乐广播1024，你们这今年寒暑假带我们去哪儿玩啊？
7: 对，
6: 哎，我们今年这个策划特别好，叫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规划了刚才说的2条路线，一条是东北吉林长白山，一条是云南普者黑。哎呦，两个都玩得非常沉浸。刚才有家长问了，说想去长白山这个路线啊，说在长白山能玩到什么程度？这么跟您说吧，首先在长白山会干的一件事是什么？挖人参，
7: 太有特色了，
6: 你这在别的地儿你干不了，对吧？
7: 对，
6: 因为我们知道长白山这边本来也产人参，很多朋友回来带特产都买点人参回来啊。
7: 是，
6: 你自己是吧，你带回来，这我自己挖的，而且这是谁带着你啊？当地山里的老把头，就是有几十年经验的人参行家，带着孩子到山里，按祖辈的规矩是吧，怎么挖参呢？得先喊山，然后再系红绳，然后小心翼翼地起身。你想吧，孩子亲手把这人参从土里捧出来那一刻，哎呦，那多少什么玩具也带不来这种兴奋啊！
7: 嗯，
6: 每个人你还能把自己挖到的一颗人参带回家，回来送给爷爷奶奶，让他泡酒，行不行？
7: 哎呀，那可舍不得吃，我跟你说。再说一说，我们在这个长白山里面还能干嘛呢？还能够荒野铁锅炖，不是去饭店吃现成的，是家长和孩子我们一起啊，在这个森林里面动手搭灶、捡柴、生火、做饭、切菜、炖鸡。然后呢，孩子们负责去拾柴火、洗土豆，大人呢可以负责掌勺，亲子搭配一锅热气腾腾的铁锅炖出锅。然后呢，孩子吃的比家里面还香呢，我跟你说，因为那会儿已经玩累了，在森林里面搭配着那样的一个环境，一定是不一样的体验。临走前我们还有一个规矩，非常具有教育意义，叫做无痕山林计划，全员一起收拾营地，浇灭火源，带走所有的垃圾。
6: 哎，
7: 我们轻轻的来，我们轻轻的去，是吧？这不是，不只是做饭，我觉得也是给孩子上一堂真正的野外生存课。
6: 嗯，
7: 而且呢，我们还有刚刚非常就是大家感兴趣在问说，新华玩的漂流，我要玩同款，没有问题。这次去长白山就能玩到新华去到长去到这 个吉林那个延吉玩到的同款的我们的漂流项目，
6: 啊，也是在长白山玩的，
7: 长白山 啊
6: 对，因为长白山它原始森林嘛，它这个自然景观非常好，而且我真的觉得去了一定要玩个漂流，它是在原始森林里面漂流，就是它特别就是山高林密的那种景观之下，有一条窄窄的小河流，然后这个水呢不深，河道呢也不宽，恰好啊你坐着这个皮划艇就能过去了哈，那种充气儿的，然后你漂的时候啊，那漂的时间还挺长的，不是说一两分钟哈，我漂的时间挺长，你可以特别沉浸的，你就感觉这大森林里就你自己，你说话都不敢大声说，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你都能看到什么呀，你都能看到那个，就是虽然水很浅，你能看到那个水上升腾的雾气，那个水气，氤氲的湿气啊，因为就很就是很原始的那种自然哈，然后你能听到什么呀，不光是鸟叫，你都能听到旁边昆虫的叫声啊，你就觉得你闯进到了绿野仙踪的原始大森林里面，
7: 太棒了
6: 啊，很奇妙的一种体验，我觉得那真的是，那真的是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你觉得太放空了，而且孩子你说平时你去露营啊你去干嘛呀，其实你虽然说放松，但这种景观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原始森林是完全不同的，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原始天然，让孩子去感受一下真正的大自然，做大自然的孩子啊。回复暑假啊两个字儿进群了解情况就可以了。回复暑假带孩子出去玩啊！回复早安奶茶给孩子赢个拉布布，今天早上我们全是想要拉布布的。
7: 读一下大家留言吧。
6: 是，
7: 今天有好多朋友都在答题，我们聊的是关于世界杯有关的一些运动吧，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一些运动，它不光是足球，它还有很多别的，因为是四项运动，咱们小时候经常会动的，然后呢我们把这些运动的工具运动的器械把它截图，然后给大家去猜一猜，只要您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奖品今天升级了，一个是世界杯拉布布的限定周边盲盒，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黄金小马。刚才我看有很多朋友都已经留言说我要拉布布啊，这个我们来看看大伙儿说的这个留言，我刚收藏了几条。
6: 手机尾号3467这位朋友说，我不管，我答不出来，我就要拉布布。
7: 就这么直接了是吧？
6: 还有7831说啊，说今天有拉布布，我要那个世界杯的拉布布。还有朋友说了，哎呦我认识，说第二个说是不是这个小时候跳健美操手里拿那球啊？哎，有点像啊，
7: 但不是，
6: 但不是那个，好像是更亮一点的那种材质，
7: 那个是。就我觉得是更轻吧，装饰性为主，这个是真的你要动去蹦的去跳的，
6: 这个用脚踢啊，这个你得用脚踢。还有就是第四个，现在好多朋友还没答出来呢啊，这个看看您能不能知道，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看图答题赢拉布布奖品，我们也来听听昨天又是谁中奖了呢。
8: 哦，对对对，是麦老师吗
9: ？Hello， 你好，你好。
8: 你好，
9: 好事来临，恭喜你中奖了。
8: 谢谢，我从来没有这么好运过。
9: 别这么说，你肯定有比这个更好运的事儿。我看您是唐山的。
8: 我是唐山的号，但是我是石家庄的，因为我在唐山上学，然后一直用的这个号。我2017年毕业，快10年了。
9: 那你对于这个号真是有感情。您贵姓？
8: 我免贵姓冯。
9: 先说说奖品吧。我看您的那个留言，您说重在参与。
8: 说实话，我其实我听广播的时候，就是可想留言，但是就是一个人开车没法留言。然后我就想着，哎，到单位了，然后我说留个言，哎，但是到单位就没空了。
9: 今天这个世界杯的这个题，您都会吗？
8: 不太会，不太关注这个足球这块。
9: 那您那个身边有关注足球的朋友或者家人吗？
8: 我公公，我昨天还问他，我说你没有看世界杯吗？他说哪有。空啊，今年就是带孩子嘛，平时就是带孩子，然后也没有时间。这的话，如果他有时间的话，他肯定是会看的。
9: 现在小朋友几岁了？
8: 到2周吧，1周多。
9: 正费爸妈的正费大人的时候，需要目不转睛的盯着他。
8: 对对对，就是平时孩子也是老人给带，
9: 你想要什么奖品？
8: 我还是期待黄金小马。
9: 哦，我们的黄金小马这么受欢迎吗？实话实说，我们这周还有朋友在问，这周没发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断货了，但是还有，没关系，我们下周再下周或者下下周给大家发，就不会那么快。对，
8: 没关系。
9: 想把他送给谁？为什么想要他？
8: 我想把他送给我姐吧，因为我姐是属马的。就是把这份好运也想送给他。对，
9: 小马。
8: 我感觉咱们节目 挺好的。然后我每天上班下班的路上都会听，早晨就一般就是麦老师和新华老师，对吧？
9: 对。
8: 然后下午的话，就是子琛和思达。然后有时候你们会换班，然后我就说，哎，我打开了今天，如果下午听到麦老师，哎，这是上班吗？或者是早起听到思达的声音，哎，这是下班了吗？就有这样的错觉。然后感觉咱们节目还挺好的。我最轻松的就是现在咱们又推出那个暑期的旅游的那个路线。我有时候因为出不去嘛，然后我听你们说介绍的那个路线，我都感觉自己能够去旅游，假装旅游一样，就心里面很轻松。
9: 我跟你说，就凭你这么说，我们也要把它介绍的时间长一点，介绍的精彩一点。
8: 真的是，如果出不去的话，听你们介绍的也很开心，就假装自己去旅游了。
9: 先努力工作，当然有时间的话，也希望你能够好好放松放松。
8: 也祝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9: 好，谢谢您，谢谢您。

0: 的，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2了。昨天啊，我们618视频直播超级火爆，全程可以说热度居高不下，很多朋友都一直刷屏，买的也很开心啊。主要买的比较划算，整场直播下来呼声最高，大家最想入的是什么呢？精华液。后来我们结束之后啊，又赶紧联系品牌方，争取到了一批兰蔻小黑瓶基底液的临期库存，100毫升正装，给大家补贴了合适的价格，原价2000多的，今天359再打6折，200出头就可以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215.4块入手这瓶百搭修护抗老双在线的万能精华。
1: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问？因为它的新版小黑瓶做了升级，配方更温和，修护能力更抗打，彻底去掉了酒精，不管是薄皮敏皮还是换季容易泛红的脆弱的肌肤都能够放心的去用。核心成分在经典的二裂酵母的基础之上，它又加了98%的高纯度的葡聚糖精粹，搭配上益生菌益生元的组合，一边去调节你皮肤上面的这个微生态环境，一边激活你皮肤的这种修护力。平时熬夜啊、暗沉啊、干燥啊、粗糙啊、换季儿的这种泛红，总之你皮肤的大多数问题，坚持用上1周的左右，就能明显感觉到你的肤质的变化。而且质地也非常的舒服啊，是清爽的蛋清质地的，吸收特别快，相当于给皮肤打开了吸收通道。后续你再上水乳，包括你再上面霜，它的吸收效率肯定是翻倍的。不管说是精简护肤，还是说叠加其他功效的产品，这一瓶小黑瓶的基底液都 OK。
0: 主要618的活动真的很给力啊，这个今天临期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只要359，还有限时6折的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马上端午小长假，还有火热的暑期游就要开始了啊，大家出去玩啊，这电量焦虑的朋友一定得备好一样东西，充电宝。回复给力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昨天视频直播卖的特别好啊，爆卖上百单的幻想新国标移动电源，10000毫安的超级轻量化，机身带完整的3C 标识，还有可查二维码，坐飞机高铁都能随身带，自带苹果和安卓线，还有控温智能芯片，充电全程低温不发烫，层层防护，用着放心也安心。日常的售价133，618特惠119再打6折，到手只要71.4块。安全快充，颜值高，彻底治什么呀？出门没电你就慌那种电量焦虑。
1: 出门现在不拿充电宝，我感觉就没有安全感，就跟没穿衣服出门似的，不，总是缺点啥。所以买这个充电宝只要70多块钱出头就可以买到了。618大促进入到倒计时了，部分库存已经售罄。进入到商城，您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但是别忘了啊，买东西前我们先进入商城，您来去领这个抽奖券啊，抽奖领券，抢618专区最高6折的权益活动，抓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来下单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